0: 军过草地时，任弼时和警卫员吃剩的牛皮腰带，这是长征艰苦卓绝的实物证据，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意志象征。
1: 一条斑驳破旧。

0: 虽然责任重大，但是也设网目标，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检修技改，夯实热网硬件基础，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升级智慧调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1: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张凯也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围绕科幻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产业打造全链生态。同时，园区帮助20多家企业获得政策资金近2000万元，市场化融资超过1亿元。

0: 纪念馆完成了新一轮提升改造，我们也一起跟随天津台记者来看看都有哪些新的变化。
1: 走进觉悟社纪念馆，这座位于河北区三界里48号的百年院落，见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救国求索的足迹。五一前夕，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修缮提升，采用修旧如旧的工艺，对期间老屋墙体进行了加厚防潮处理。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觉悟社纪念馆还新增了先辈旅欧求索的展陈。纪念馆联合党史专家、档案馆研究团队，历时半年，对照社员亲笔家书、旅欧留学生档案等一手史料，系统考证1920至1925年社员赴法德勤工俭学的历史，首次展出了旅欧进步青年印刷的刊物《少年》。周恩来曾长期负责刊物编辑，多篇阐述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章在《少年》上刊发。纪念馆还对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文物复制品进行数字化整理，找到了周恩来留法期间写下的五的誓词，首次展出。其中就有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的铿锵誓言。
2: 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周恩来同志呢抱定马克思主义为毕生信仰的伟大信号，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能够更好的了解他们呢如何追寻初心，如何呢追寻到自己的革命信仰。
3: 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5: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4: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并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烙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百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6: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7: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0: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院地协作共同打造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先行区。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签署标准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构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全国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院地协作新模式。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8: 代表双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9: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标准化已成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实践的重要桥梁。随着签约仪式完成，一场以标准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海淀实践正式拉开序幕。

0: 火箭、部署卫星、搭建基础设施。那么以太空算力为代表的商业航天 2.0 阶段，要让这条太空高速真正跑起来，并且跑出价值。
1: 昨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来自京津冀3D 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与石家庄高校

0: 建设盘山、海湾、运河、绿屏四个乡村休闲廊道，差异化培育山地康养、滨海渔趣、运河研学、田园露营特色业态，同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建成50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打造各美其美、共富共享的都市乡村新样板。
0: 为了推动重点任务落实，天津推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等六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全力稳定京津两大城市菜篮子供给能力，同时促进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
2: 优化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加快打造通五廊现代农业协同先行区，持续深化京津冀农业农村协同发展，加强农业开放合作。
3: 2026年民航暑运将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的叠加，北京两大机场旅客出行迅速升温，各大航空公司也密集新开加密航线，全力应对暑运大客流。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4: 6月30日，暑运前的最后一天，北京两大机场的出发大厅已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一些旅客已经提前踏上了暑期旅程。
5: 我飞往温哥华，
6: 我到多伦多，我每年都来几次。
7: 这感受是很好的，
5: 服务很棒，这里边的人就是会跟你沟通，然后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非常棒。
4: 为了应对暑运大客流，两大机场纷纷推出了便民服务举措。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
8: 比如推出了一证登机的服务，让旅客全程只需要身份证件就可以完成自助值机、自助托运、一安检和登机，全程不需要出示任何形式的登机牌，真正实现了高效和低碳出行。
4: 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向记者介绍，首都机场提供老年、手秤等五类客群专属手环，实现全流程主动识别与协助。
9: 面对旅客的问讯需求，我们也在航站楼的服务柜台和首都机场的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答案。
4: 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4日，七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028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48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东航北京分公司市场销售部销售一分部高级渠道管理林一海向记者介绍了东航机票的预订情况。
10: 预计7月中旬至8月中旬将为出行的高峰，所以我们建议广大旅客可以选择7月上旬和8月的下旬来错峰出游，这个时间段的机票价格也较为优惠。从机票预订情况看呢，北京出港至新疆、东北、西北、成渝、贵州等方向为热门区域。
4: 各大航空公司也纷纷加大运力投放，密集新开加密航线。首都航空全新开通了北京大兴往返里斯本航线，每周一由宽体客机直飞。
11: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京沪高铁迎来开通运营15周年。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过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过23亿人次。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过3.6亿人次。目前，北京南站京沪高铁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达速列车达到45.5对。其中大站快车32对，以更少的停站、更远的速度、更高的、更短的运行时间，让双城生活更从容方便，为沿线城市群高效联动与经济往来提供更优质的交通支撑。
3: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将会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本次调图之后，国铁

0: 所以在过程当中呢，不断的修建。您比如说，早期僧人要在山上刻经，那他们在山上建了上寺，山下呢有下寺，当时是以河水为界，然后东有东域寺，西有西域寺，所以在古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群。大家现在到云街寺所看到的就是古代的西域寺，我们叫西域云居禅林。那它这个地方现在呢是五大院落六进殿宇，而且有一些配殿，包括帝王行宫，还有我们的石经地宫等等，这是我们寺。那么在寺两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山叫石经山，这座山呢是我们石经的起源之处，早期僧人呢就是在山上刻经。现在山上有很多隋唐时期的一些遗迹，比如说有九个藏经洞，里边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然后呢还有千年古井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隋唐时期的碑刻等等。可以说呢，云居寺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称为藏经纳宝之地，是非常
1: 名副其实的哈。而且刚才您这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到，其实云居寺整个的面积是非常大的，有寺还有山，因为它经是在刻在山上的哈。
0: 对，山上是藏了1/3的石经，然后

0: 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
1: 嗯，
0: 通过这句话呢，就在塔的四周开始挖掘。1957年8月7日下午，就出土了辽金石经，一共是10082块。
1: 哦呀，那这个，所以这个刻下来的这些东西还是很有用的哈，
0: 对对对，
1: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依据。
0: 嗯、
1: 来，是咱们这云居寺的三绝，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房山云居寺的三绝分别为石经、纸经、木经。房山石经是刻于隋大业年间，刻经师也历经隋唐辽金。

0: 纪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密度之大成，堪称我国墨版经书之最。
1: 那么云居寺可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真的是很神奇啊。它的这个刻经事业，就是这个寺是怎么建起来，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经呢？其实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说到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王老师来给我们来做一个专业的介绍，好吧？
2: 好的好的。其实早期刻经呢还是源于我们云居寺的创办人叫净晚大师，他是隋唐时期的一个高僧。
1: 净是安静的静，静静的静，王字旁一个那个晚，净晚大师。
2: 净晚大师，对。当时呢他是鉴于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你比如说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都曾经灭过佛，当时很多手写的佛经呢被烧了，这些佛像呢被毁了，僧人被迫还俗，所以他认为呢把经文刻在石头上才能够永久的保存。当时他是受到了古山唐云刻经铭的一个影响，因为在这个刻经铭上记载说是金香有坏，检测非久，金蝶难求，皮脂易灭，所以他认为刻经于石。

的条件是很简陋的，不像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交通，有现代化的工具。古代呢，只能靠手工，靠人的这个眼力、体力，纯粹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可以想象。

0: 样的石料，然后在上面写字刻字，然后再运到山上去。
1: 嗯，
0: 大概的经板呢，它是分三种，有高的，有两米五高的，有两米一的，有一米八的，还有呢，我们提到六七十公分的。
1: 嗯，
0: 您可以想象一下，两米多高的经板，如果运送上去将近2000斤的经板，在当时的条件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没有吊车，没有这些铲车什么的，
0: 对对，
1: 弄上去，
0: 纯靠人力，
1: 哎呦，
0: 去抬到山顶，然后藏在这个洞穴里，很不容易。
1: 嗯，那个时候刻了多少呢？
0: 隋唐时期的石经，就是我们九个洞里的石经，山上保存的一共是4196块。
1: 嗯。这个实际上是在石经山的这个雷音洞是吧？
0: 对，雷音洞它是里面跟其他不一样，在于雷音洞是开放式的，它的经板在四壁上镶嵌，一共是146块。
1: 哦，
0: 但是其他八个洞不是，其他八个洞的经板是摞起来的。
1: 嗯，
0: 历史上记载
1: 就刻好了之后放到那儿了，
0: 放到那儿，因为它是为了保存嘛。
1: 啊，
0: 一般的寺院建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弘扬佛法，让佛教传承。但是云觉寺建寺是为了保护佛法，把佛经保存起来，然后去传承。
1: 嗯，
0: 所以它当时放在山洞里。

0: 就他们怎么有这样的毅力，就是传承了这么长时间，一直从隋代开始刻到明代哈。
1: 对，从隋到明一千多年当中呢，一直没有间断过。其实就源于他们的一个

0: 就是大家熟悉的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等等是都有的、嗯、还有很多孤本、
1: 哦、太珍贵了哈、嗯、这只是云居寺三绝之一的十经，
0: 十经，对、
1: 嗯、云居寺咱们说有三绝，
0: 嗯，
1: 那么这个这次呢，这个我

0: 贵的，而且它是写在纸上的。
1: 对，它是我们蛇蝎真经呢，就是僧人用笔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啊、嗯。然后我们在市档案馆展出的呢，还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刻丝、刻金
0: 封面，
1: 非常漂亮。
0: 对，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去。

0: 非常的美，就看到他会心生欢喜的那种。
1: 嗯，这次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的展览上面，还有大家戴着 VR 眼镜，他做了一个这个雷音洞的这个场景哈。
0: 对，我们能够戴上他的这个设备之后呢，能够亲身的感受雷音洞里边，去看到我们的这100多块石经，然后看到千佛柱，还有81年佛舍利的出土之处。
1: 哇，这个是太难得了。
0: 对，
1: 你知道我在那儿采访了一位大爷，大爷特别激动，说我去那儿，我去过几次云居寺，我都没有看到这个。

0: 斯努比说到，说抗战时期云居寺在侵华日军的多次轰炸和劫掠中，这个当时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坏，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修复，终于涅槃重生哈、啊。
1: 对，确实是当时遭到过日军炮火的轰炸，但是我们要进到云居寺的山门是保留下来的，包括里边的一些建筑，
0: 刚才说了1400多年哈、
1: 啊、对对
0: 啊。
1: 其实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恢复了90%，就大量的这些按照以前的一些图纸给它恢复起来的、但是呢大部分呢比如说我们的塔群呀、还有一些地基台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碑塔呀都保留了下来。
0: 还有格威龙给我们发了云居寺保存着一口直径2.3米重1380斤的大锅，是北京地区最大的紫铜制的千人舍粥锅，是吧？
1: 这云居寺确实有一口锅啊、是乾隆11年的
0: 啊、
1: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0: 说历史上云居寺一直还保留着腊八舍粥的传统，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延续了10几年了，就大家到云居寺腊八的时候都可以喝到粥
0: 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口说。这口锅真的好大，那还现在还用这口锅煮吗？
1: 不用了，
0: 它已经是文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么关于云居寺，关于这次咱们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的这个展览有哪些精彩呢？一会儿我们请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周礼，考公纪约。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问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

带您走进北京云居寺，我们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亮相北京市档案馆。云居寺始建于隋代，历经千年镌刻，藏有石经、纸经、木经三大瑰宝，被誉为北京的敦煌。展览以 VR 复原古洞实景、玉柱经文、传世心经交相辉映，用沉浸式体验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这场跨越朝代的刻经工程有何传奇？不同经卷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价值？科技又如何活化古老文明？让我们一起邂逅千年藏经，解读云居文脉。

0: 然后包括云居寺前面的这个溪流啊等等，大家都可以看到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那么这个像杨光也说，说这个石经的书法是涵盖了这个欧虞，还有这个薛等名家的这个风格，是吧？
1: 对，
0: 有唐代的遒劲，辽代的粗犷，明代的淡雅，雷音洞内的千佛柱以及群塔浮雕，展现了唐辽时期高超的雕刻技艺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印记。
1: 确实是啊，老师对云居寺真的太了解了
0: 啊，还有中外文化的交流印记是吧？
1: 对，因为云居寺实际上呢，一呢就是我们的历史上的一个建寺，还有修建，还有就是刻经。您比如说在历史上，在明朝的时候就有印度僧人来这边主持佛事活动，然后刻经当中呢，我们可以

0: 的一个整理、发掘、保护、研究、传承的。
1: 这里展示的就是唐贞观二年的石刻，通过这段石刻向您展示了净晚大师发愿刻经的原因。

0: 为什么在这儿建寺、
1: 嗯、
0: 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来刻经、
1: 嗯、我记得好像我进去看到有一个拓片上面就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嗯，对，
1: 是拓片吧，
0: 有拓片啊、嗯、然后也有实物，
1: 对，那是上面好像就写着、嗯、写了这个，
0: 对，他提到了说这个石经为什么要去刻呢，
1: 嗯、
0: 刚才提到了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逆冲顶底本，示若有经愿勿折开，
1: 嗯，
0: 他将来佛教遭到劫难的时候拿出来当做底本用的，
1: 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叫做
0: 我们第二个部分呢叫刻经，
1: 嗯，
0: 就从隋朝然后一直到明朝不间断的，
1: 嗯，
0: 然后这些先人们不管是为了储存佛经或者为了祈福他都去刻经，
1: 嗯，这第二部分我就看到有很多那个拓片，
0: 对，
1: 就挂在墙上的，
0: 有很多人到我们这个展览包括到隐居寺大家可能都认为我们房山石经就是经，
1: 嗯，
0: 但是忽略了实际上它除了经除了这些孤本之外还有什么呢，
1: 嗯，
0: 题记，就在经末有6800多则题记，
1: 提的什么呢，
0: 就是很多人他去支持刻经的时候会写上我为什么要刻经、
1: 嗯、
0: 为谁刻经，我刻经的一共刻了多少，
1: 嗯，
0: 然后我的居住地在哪儿，我的官衔是什么，所以对了解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当时的一些区域划分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嗯，所以这个他这个题记是也是刻在
0: 石头上，
1: 也是刻在石头上的，
0: 我们叫经末题记、
1: 哦、
0: 就是经的最后，
1: 嗯
0: 啊，
1: 哎，那您跟我们讲讲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这个题记呢，
0: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题记，您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个官员去刻经，
1: 嗯，
0: 那么这些官员呢要写上他的官衔儿，最典型的哦，当时那个地方属于幽州嘛，
1: 嗯，
0: 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几任节度使都支持刻经，比如说刘季，比如说史元忠，比如说张允深，
1: 嗯，
0: 他们支持刻经呢他要把自己的官衔写上，
1: 嗯，
0: 而且有意思在于我发现他们是把自己所有的官衔全部写上，最多的字能达到70多个字，这些就是您在史籍上都是找不到的、
1: 哦、所以真的是就是对我们了解那个时候古代社会那个时候的他的一个情况、啊、
0: 当时的、哦、
1: 这是很珍贵的这个史料哈，
0: 对，
1: 嗯，而且咱们就是石经的这个

0: 有清代木经者叫杨克反雕法，刚才您说过哈。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在现场还有大家就看那个雕刻的，它的一个流程过程，有一个展柜专门展示这个的哈。
1: 对，这是因为咱们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嘛。
0: 嗯，
1: 那么它主要体现的就是能够传承。
0: 嗯，
1: 因为我们石刻它是保存，所以您看它是凹进去的正字。
0: 嗯，
1: 所以木板经它是印刷是流通的，它都是凸出来的反字。当然工匠是要先写反字嘛，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空白的地方去雕刻掉。
0: 嗯，
1: 其实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云杰寺很多这个木板经啊，有一部分全是佛经的，您在那儿就能看到有佛经佛画于一体的，还有全佛画的这种图版都非常多，很精美的。
0: 嗯，刚才您还说过说这个民众也有去刻经的，
1: 嗯，
0: 然后李秀兰说老百姓刻经的人类似近似现在的义工吧。
1: 当时历史上是有很多的议会组织
0: 啊，
1: 然后还有呢，

0: 还能敲吗？
1: 可以敲，但是现在为了保护文物就不再敲了。
0: 不再敲了哈，
1: 对对，
0: 说这个这个钟身纹路清晰，有这个精致的如意和莲花做的纹饰啊等等等等。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北京市档案馆办的云居寺展览，说前两天我们去买冰箱贴，但是卖冰箱贴人不在，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去还能买到这冰箱贴。
1: 对，他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去。
0: 是吧？那么咱们现在正在这个，咱们把去云居寺这个参观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怎么去参观，先说去云居寺再说去这个展览好吧。
1: 好的好的。云居寺呢，实际上大家呢如果坐车的话，坐917啊，到这个房山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可以转我们区内的一些公交，比如说房12路啊，比如说31路，都能够到云居寺。

0: 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大批观展群众；
1: 一系列围绕太空算力的动作密集落地，北京海淀全力打造太空算力产业核心策源地；
0: 15/5时期，天津将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正式启动运营；
0: 在北京西城区金融街上，700多岁的都城隍庙面向公众开放。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更蕴藏着舍己为公、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对于青年一代而言，红色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成长的指引、前行的明灯。
1: 昨天，北京市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大会号召全系统党员干部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扎实工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国企力量。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此次表彰中，金能集团北京热力生产调度与监控中心主任梁延凯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他从大学毕业就扎进了首都能源服务行业，从燃气电厂技术员到热力调度一线整整15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自己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3: 我们直接负责指挥协调热网运行的各个环节，虽然责任重大，但是也使命光荣。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四型热网目标，扎实做好冬病夏治与检修技改，夯实热网硬件基础，同时持续深化数字赋能，升级智慧调度，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提升市民的温暖获得感。
2: 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市场拓展部部长张凯也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北京未来数字空间创新试验区落地首钢园，围绕科幻元宇宙、虚拟现实等产业打造全链生态。同时，园区帮助20多家企业获得政策资金近2000万元，市场化融资超过1亿元。张凯表示，
4: 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说围绕着园区整个企业的发展的一些诉求，搭建产业赋能加特色协同的企业服务体系，继续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以产业研究为引领，以产业服务和产业招商为抓手，推动试验区建设迈入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高度。
2: 北京电力变电施工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李海生荣获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0: 这座位于河北区三界里48号的百年院落，见证了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救国求索的足迹。五一前夕，觉悟社纪念馆完成了修缮提升，采用修旧如旧的工艺，对期间老屋墙体进行了加厚防潮处理。挖掘文化内涵，深化红色教育，觉悟社纪念馆还新增了先辈旅欧求索的展陈。纪念馆联合党史专家、档案馆研究团队，历时半年，对照社员亲笔家书、旅欧留学生档案等一手史料，系统考证1920至1925年社员赴法德勤工俭学的历史，首次展出了旅欧进步青年印刷的刊物《少年》。周恩来曾长期负责刊物编辑，多篇阐述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章在《少年》上刊发。纪念馆还对国家博物馆提供的文物复制品进行数字化整理，找到了周恩来留法期间写下的五的誓词，首次展出，其中就有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的铿锵誓言。
1: 那么这篇文章也是周恩来同志呢抱定马克思主义为毕生信仰的伟大信号，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能够更好的了解他们呢如何追寻初心，如何呢追寻到自己的革命信仰。
2: 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

百货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六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

0: 我为您歌唱，闹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百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1: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2: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3: 再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院地协作，共同打造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先行区。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签署标准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构建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的生态体系，为全国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院地协作新模式。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代表双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5: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标准化已成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实践的重要桥梁。随着签约仪式完成，一场以标准化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海淀实践正式拉开序幕。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标准化科科长魏燕丹介绍道，
6: 协议内容还将重点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设计、汽车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高新技术及高端服务业等现代化产业领域协同开展科技创新成果梳理，形成可以转化为标准的科创成果储备库，共同推动前沿技术产品的标准转化和应用落地。
5: 对企业来说，此次合作将有力推动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的同步部署，使其技术优势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中策星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重点实验室主任邝秀梅表示，
7: 我们做航测的话，比如说我飞行，我要怎么去飞，如果我有一个标准，那么大家都按这个标准去做，而不是我一遍一遍的去试错，这样的话你出来的产品在应用层面上它就更适合更规范。
5: 标准不仅是行业规范，更是国际竞争的通用语言，掌握了标准制定权，就掌握了规则话语权。此次院地合作将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更多中国标准走向世界，助力企业在全球创新版图中赢得主动。联想集团首席标准师陶宏之表示，
8: 那联想的道路、华为的道路、小米的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如果能从国家的这个统一，就是比如我们这里的 AI 终端的标准，这对三家都适合的，那就可以消除我们三家自己的竞争，合力一块就和国际竞争。
5: 作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十四五期间海淀区主导制定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稳居全国首位，近两年主导制定国际标准超过120项，占全国总量的近1/4。此次院地强强联合，将进一步发挥海淀的科创优势与标准院的权威研究力量，为全国标准化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提供院地协作的新模式。

0: 源与频谱资源日趋紧张，向外太空寻求增量成为必然。
1: 他同时认为，如果说商业航天的 1.0 阶段是在修路、发射火箭、部署卫星、搭建基础设施，那么以太空算力为代表的商业航天 2.0 阶段，要让这条太空高速真正跑起来，并且跑出价值。
0: 昨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来自京津冀 3D 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与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
3: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叫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2: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
3: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

0: 保障廊道融合串联片区打造提升的总体布局，以东丽、西青、津南、北辰四个近郊区为内圈层，在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力争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以武清、保底、静海、宁河、冀州等远郊区为外圈层，在供给保障、生态宜居等方面补短板，
1: 支持环城四区融入中心城区发展，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均衡布局，做强远郊产业支撑，打造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的主题园区。
0: 在廊道融合串联方面，建设盘山、海湾、运河、绿屏四个乡村休闲廊道，差异化培育山地康养。

0: 作为京沪高铁的始发站，15年来北京南站京沪高铁累计发送旅客超过 3.6 亿人次。目前北京南站京沪高铁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的达速列车达到 45.5 对，其中大站快车32对，以更少的停站、更短的运行时间，让双城生活更从容方便，为沿线城市群高效联动与经济往来提供更优质的交通支撑。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实施将会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本次调图之后，国铁北京局新增旅客列车 3.5 对，天津至南宁快速旅客列车一对，邯郸至泰山快速旅客列车一对，北京西至邢台东高速动车组一对，另外还有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 0.5 对。
0: 昨天，高楼林立的金融街上，700余岁的都城隍庙寝祠面向公众开放。都城隍庙历史文化展和首届民俗市集同步揭开面纱，邀市民跨越时空了解京城庙

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

0: 我经常会发现腿上呢有弯弯曲曲的像小蚯蚓一样的青筋，那么站久了之后呢会有小腿发胀啊发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下午的时候脚踝的部位一摁就是一个坑，鞋子呢感觉都会变紧了。所以朋友们说这样的现象呢大家呢也去看过，这是静脉曲张。 那么静脉曲张很多的朋友说这没有什么大事儿，不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但是您知道吗，如果静脉曲张进展之后会有皮肤变黑呀发痒啊，甚至出现经久不愈的这样的溃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刘主任您好。
1: 王老师您好。
2: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刘钊医生刘医生好。
1: 王老师您好。
0: 嗯，说到静脉曲张的这个话题呀有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哈，到底什么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呢，为什么我们的腿上会有这种弯弯曲曲的小蚯蚓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刘主任。
1: 下肢静脉曲张呢就是腿上的静脉血管变松变弯， 鼓起来了，直观的看呢就好像腿上有很多那种小蚯蚓。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人体下肢静脉里边是有很多的静脉瓣膜的，相当于血管里边的小阀门，作用呢是保证血液只能从下往上去流，就是从肢体的远端流回心脏，不发生倒流。一旦静脉管壁呢弹性变差，静脉瓣的功能受损，血液呢就可能会淤积在腿部的静脉里，把血管呢撑得扩张淤曲凸起，肉眼呢就能看到像蚯蚓

说小腿中下三分之一内侧的一个溃疡，初期呢溃疡还能长上，但是这个周期可能需要两三个月，到后来就经久不愈，长期的破溃啊、流脓啊，可能还会诱发静脉炎、血栓，最严重的可能会诱发深静脉血栓，以及一个继发的一个肺栓塞，所以这个哪怕不疼不痒，也应该早期去治疗。有的时候呢是药物，有的时候。

0: 蚯蚓状的这样的现象，可能一开始呢有一些毛细血管的扩张，那么到后来多长时间之后它才会变成这种蚯蚓状的？像刚才您说了，这种静脉曲张如果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1: 它一般啊，我们临床上是有一个叫 CEAP 的一个分级，简单是分成六个阶段。由轻到重，一期呢就是对于很多年轻女同志来看门诊的时候，她会出现腿上一些红血丝，细小的这种红蓝的纹路，没有凸起，只是外观的一个变化，但是很多年轻女同志的话已经变得很焦虑了，
0: 是
1: 这就是所谓静脉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曲张的一个初始的一个分期。第二个期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曲张静脉团，开始呢有皮下浅静脉的凸起了，像蚯蚓一样，久站后呢腿发沉发胀，休息后能缓解。而对于第三期呢，就是出现一个到每天下午，就是久站以后的一个肢体的

0: 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这种肿胀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1: 嗯，所以下午就开始肿起来了哈。
0: 对。
1: 哎，那么三七的时候可以穿这个弹力袜吗？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穿弹力袜对这个静脉曲张会有这种改变哈。那么什么时候穿这个弹力袜更合适呢？弹力袜是不是越紧越好啊？
0: 是这样的，这个弹力袜呢，我们在医学上叫医用弹力袜，也可以称之为叫梯度压力袜。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从外部呢给予我们这个腿部呢由远及近的一个递减的压力。它可以起到挤压我们扩张的静脉，促进静脉血液呢向上回流以及减轻血液瘀滞的作用。那进而呢可以缓解我们腿部这种酸胀沉重的这种症状也改善水肿。

0: 现在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只要没有严重的啊心脑肺肾这些器官的功能障碍，那都是可以很安全的耐受这个手术。
1: 嗯，
0: 手术

0: 不动呢，那我们的小腿肌肉呢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
1: 哦，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泵的作用，也就是促进血液回流的这个作用呢，就没有了啊。那下肢血液流速呢会变得非常的缓慢，那血液呢就容易凝固，那就进而形成这个深静脉血栓。所以说，对于这种久坐久站的这种上班族，或者是长途旅行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长期卧床的朋友，这些朋友呢都是血栓发生的一个高危的群体。
1: 所以您看哈，这个久卧或者久坐哈，它都是

0: 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

0: 还是肾功能出了问题呢？
1: 我就把这三个最主要或者说最常见的病简单的来说一下。第一个就叫静脉性水肿，大多呢是单侧，也有些人是双侧的一个下肢的一个肿胀，主要是以下午和晚上加重。
0: 哦，
1: 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往往是一天最轻的时候，久站久坐后明显，一般呢是从脚踝呀、小腿开始肿，常常伴随着一个肿胀啊，或者一个所谓青筋凸起啊，有些病人的话，脚踝那儿还会有一些发黑的色素沉着。
0: 哦，
1: 这是我们所谓的静脉这种水肿。通过下肢静脉的彩超，就可以去判断这个静脉的功能是怎么样的。而第二类呢，就是心源性的一个水肿，一般呢是

白甲状腺的功能来排除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其实淋巴性水肿是一个什么感觉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我们叫可凹陷性水肿，如果你摁完腿以后是一摁一个这个水泡泡的一大坑，那往往可能跟静脉的关系或蛋白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水的成分比较大。但如果是腿上跟橡皮肿似的，你摁上去觉得很韧，那这种情况呢，你就要警惕一个淋。

0: 简单有效的改善虾的水肿的作用。
1: 嗯，那么您看哈，刚才您说到了我们需要把下肢的这个腿抬高哈，那么我们是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还是说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腿抬高，那么它对这个消肿的作用明显不明显？还有的朋友说我抬多高啊，
0: 是这样的，这个睡觉腿抬高呢，它是有明确的消肿作用啊，尤其是针对我们静脉性的水肿。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夜间平躺的时候呢，首先呢就减少了这个血液压力啊对于这个下肢的影响。同时呢，我们把腿部垫高，能够进一步呢加速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减少水分和血液在下肢的这个淤积。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脚下垫个一个枕头或者是一个被褥啊，这个脚的高度呢只要略高于我们心脏就可以。那我们可以坚持每晚睡觉的时候呢做这个双腿抬高的动作，这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大多能够明显的感觉这种腿肿腿胀的症状呢就能够减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那这只是一个缓解的手段，
1: 对，
0: 并不是治疗的手段。所以说针对静脉曲张呢，我们还是要
1: 抓紧就医，
0: 抓紧就医及时的针对病因进行一个治疗。
1: 没错，别拖厉害了哈，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再问问刘斌主任吧哈。主任您看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比如说女性的发病率要比男性高哈。那么尤其呢，女性一个是怀孕的时候，一个是穿高跟鞋哈，很多的女性啊，她在怀孕期间她确实发现这个腿肿了，尤其是小腿肿了哈，那么她就会觉得哎呀，可能这是我的一种这种妊娠反应哈，我生完孩子她可能就会好了。我们在孕期的时候，第一个家人很担心哈，一怀孕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踝这肿了哈，那么在怀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能够缓解这种水肿？再有她是不是生完孩子一定就会消失了呢？
2: 它是这个样子，在门诊的话经常见到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在妊娠初期查完静脉彩超出现一些小量的肌间静脉血栓的那这种患者，这个往往就是跟患者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高凝状态有关，就你需要打一个叫我们叫低分子肝素来让这个血栓不要去进展。这个其实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其实我想说的是

0: 你的医用型到膝盖的这种长度的就穿上，
1: 嗯，
0: 一般是白天就穿上，
1: 嗯，
0: 到晚上可以脱，
1: 可以脱，
0: 因为就像刚才刘钊医生呢讲的，
1: 嗯，
0: 这种弹力袜呢是脚踝那儿压力最高，就是所谓最紧，
1: 哦，嗯，
0: 越往上呢越松，
1: 越松。
0: 它这样的话，
1: 嗯，
0: 无论你是久站呀、久坐呀，
1: 嗯，
0: 或者说技术水平变化呀，
1: 嗯，
0: 它能让你下肢的静脉和淋巴处于一个促进的回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样的话，无论你的静脉的里边的压力比较高啊。

0: 能起来勾勾脚啊，其实只要一勾脚，
1: 嗯，
0: 小腿的肌肉一活动就能产生到一个肌肉泵的作用，
1: 哦，嗯
0: 啊，你要是能再拿从下往上捋捋腿揉揉腿，
1: 嗯，
0: 就更好一些。
1: 对，
0: 因为有一些这种血管管壁如果通透性变强啊，或者说管壁变薄啊，
1: 嗯，
0: 变脆啊，
1: 嗯，
0: 有时候你比如说生完孩子以后他这个血管可能也不能再重新恢复回去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减少一个以后永久的这么一个损伤，
1: 嗯，
0: 然后呢让血管呢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
1: 好，那么最后啊我们问问刘钊医生啊，发现了这种水肿啊，我们医生啊一般的除了手术治疗，哎，我们可能一期二期三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帮助大家消肿吗？
2: 的确是，这个水肿呢在临床中呢经常需要开具一些药物啊，
1: 嗯，
2: 但是这些药物呢我们一定要针对啊水肿的原因啊，
1: 嗯，
2: 我们患者朋友呢千万不要自行买药服用。比如说对于静脉性水肿，那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叫静脉活性药物，
1: 嗯，
2: 那它的作用呢就是改善静脉循环，减轻这个静脉血液的淤滞啊，它的机理呢就是可以增强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啊，促进血液回流，缓解水肿。对于心源性水肿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心功能不全或者叫心功能衰竭啊，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心脏专科的指导下使用叫我们叫强心药物和利尿药物。对于肾源性水肿呢，那我们的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治疗肾病本身啊，配合利尿剂补充优质蛋白。对于淋巴水肿呢，那我们也可以服用这个静脉活性药物啊，也有改善淋巴水肿。

0: 好处的啊？哪些运动可能会加重这个静脉曲张呢？我们请刘斌主任说说吧。
1: 这个就比较多了。其实像一些慢走啊、快走啊、骑车呀、慢跑，包括瑜伽呀这些，所有的话可能会调动或者说激发这种小腿肌肉，能让它产生一个肌肉泵作用的运动呢，都是可以对这个所谓的下肢静脉功能有好处的。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最比较怕的像举重，大家练不到举重，但是都会用的，比如说像史密斯架那种练下肢啊、练臀呀、这种负重的深蹲，其实对下肢的静脉压力是最大的。包括像一些像竞技性体育，你短跑那种很猛的那种发力啊，或者说大运动量的那种长跑啊、高强度的骑车呀，相对来说对下肢的血管的静脉的功能压力比较大，所以不建议呢就是负重深蹲、负重训练，会大幅的增加下肢压力。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如果不是那种职业运动员

0: 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

0: 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得够大。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都是大个的，它得个大

0: 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农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他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他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馒头。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星之声的视频号，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
1: 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陆河中学支部正式成立。周文斌36岁壮烈牺牲，但他点燃的这把火从未熄灭。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有周文斌铜像、革命烈士纪念碑、文斌路、周文斌班、周文斌党支部，薪火相传。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副中心会客厅71特别策划《红色的足迹，辉煌的历史》，走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回望那一束最初的火光，探寻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
0: 我们一起去探寻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啊！说到我们通州区的陆河中学孟校长，我们是三河校区的校长啊，先给我们来讲讲1927年通州第一个党支部诞生的时候，通州是什么样的？包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河校区啊和我们的陆河中学的一个关系。孟校长，请。
2: 好，那么。在陆河中学，我们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时间是1927年7月份。
0: 嗯，
2: 那从大的背景来说，我们知道国共合作本来是1924年到1927年是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么412反革命政变，当时蒋汪合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呢，那时候疯狂的屠杀共产党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白色恐怖的时代，特别是412政变以后，那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很多人。所以那个时候呢，应该说从我们北

0: 林教授哈，刚才孟校长也是讲了当时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的背景哈，在1927年的时候，这个革命其实到了一个最低潮的时期哈。嗯，在党史上研究的话哈，您是怎么看这个最低潮当中建立啊这个支部的这件事情呢？
1: 哎，好的，1927年确实是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412715啊，反革命政变啊频繁的爆发，啊，北方的党组织呀也受到了重创。李大钊等革命同志啊，英勇就义，白色恐怖下大量的党组织呀溃散，啊，不少的进步青年也脱党甚至叛党，那么革命呢陷入最低潮。那么26年，18岁的钟文斌啊入党，并组建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啊，并在次年啊革命处于这个低潮沉寂的时候，这个经过中共北平地委批准啊，成立了通州的首个党支部。我们知道啊，在这个革命高潮的时候投身革命啊，这是顺势而为，

0: 起来的。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比如说入党啊、建制部啊，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1: 嗯，周文斌呢，他成为一名这个共产党党员，他其实受两个人的影响。
0: 嗯，
1: 但是最大的影响，他首先是受李大钊的影响。
0: 嗯，
1: 那个时候他，我们在通州，就包括陆河校园里边那些进步的那些个刊物。包括像李大钊啊，包括那时候像这个我们说，陈独秀他们编的这个《新青年》这样的一些杂志，其实都在陆河的校园里传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时候说周文斌呢，他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啊，周文斌成为了李大钊的粉丝。
0: 嗯，
1: 所以呢，他受李大钊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再一个呢，他本身刚才林教授也说过，他本身就是周文斌，他的家庭也是影响到他。
0: 嗯。
1: 因为周文斌的入党，其实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二哥金永浩，
0: 嗯，
1: 而他的二哥那个时候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
0: 嗯，
1: 而我们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其实他的批准也是之前他的这个，包括这个周文斌的入党，也是由燕京大学当。

张景新，像这个周文斌，他们实际上就一个张树棣和周文斌实际上都成为革命烈士，而像张真那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到了他也是我们到解放以后成为我们共和国的部长，那说明这些通过这些个发展，这些个宣传，那当时是把一些进步青年聚拢在一起，当然通过这些个进步青年，他们又在社会上面，刚才

0: 后来他的身份被暴露以后，党组织也会保护他，把他送到了我们辽宁的抚顺煤矿，
1: 嗯，
0: 做这个公运的这个工作，
1: 嗯
2: 嗯。
0: 那么到了抚顺以后，从抚顺他做了公运以后，后来到我们北方，北方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被这个矫正纠正以后，实际上是刘少奇作为北方局的书记，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抗战正是开始，所以呢，北方呢，北方局派周文斌到开滦煤矿来做公运，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呢，应该说周文斌就领导了著名的开滦的五矿大罢工，包括到后来参与我们冀东的大暴动，向我们八路军的部队输送很多的这个八路军的战士，抗日的战士，这就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开滦煤矿。开滦煤矿也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那么像1922年的时候，像咱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些个领导人，你比如像赵世炎啊，像邓中夏、罗章龙啊，包括像王尽美，他们实际是都在开滦煤矿做过我们这个党的工作，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而周文斌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实际上党组织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呢他又去重新发展党组织，发展党员，所以呢才有了后来的这个五矿的大罢工。
1: 嗯，
0: 当然他后来呢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冀东的八路军里边，后来一直当我们到我们冀东的包括一些地委的书记。后来呢他在牺牲以前，周文斌呢是我们冀东冀热边特委的组织部长。
2: 所以这段历史啊也让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哎，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聊天室里啊各位朋友的一个观点。您看孟校长还有一朋友可能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哎，现在原来陆河中学还有三河校区啊，我家原来就在陆河中学的边上，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是陆河中学毕业的。哎，现在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的确是还有三河校区啊。
0: 对。
2: 这个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两个学校它就是一个新建校，还是说原来的合并校然后我们的集团校啊？
0: 陆河中学三河校区它是一个新建校，这个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种产物。

0: 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来讲的周文斌和他的陆河中学党支部的故事。
1: 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

0: 到烈士的这样一条路。那接下来我们也特别想跟二位聊一聊哈，我们这条路特别是我们陆河人也是走了近百年哈。孟校长，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面，我们知道哈，这个周文斌的身影也是无处不在，像他的铜像啊、纪念碑啊，还有文斌路啊、校史馆的党史陈列室，这些都是当时什么时候建的哈，来给我们说说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吧。
1: 嗯，好。陆河中学呢，刚才说我们校园里边关于周文斌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多的，
0: 嗯，
1: 而除了刚才说我们能见到的铜像啊、碑啊、路啊，
0: 嗯，
1: 这些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周文斌烈士奖学金，
0: 嗯，
1: 这些都是我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我们这位校友。
2: 哦，这就是学校设置的奖学金，不叫什么三好奖学金啊，
1: 优
2: 秀学生奖学金。
1: 我们其中有一个非常对非常的奖学金，专门以周文斌烈士命名的这么一个奖学金。
2: 嗯，就是以成绩吗？还是做出其他突出贡献，他也可以有这个奖学金？
1: 周文斌奖学金一定不是只是看成绩。
2: 对，我也觉得
1: 肯定
2: 是
1: 要，我按过去讲，一定是又红又专的孩子。
2: 嗯
1: 啊，这是这样的。那么陆河呢，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校友，一直没有忘记。当然我们也知道周文斌呢，他从18岁走出这个学校以后，实际上就是走向了革命道路。
0: 嗯，
1: 直到他牺牲，直到他牺牲，他都没有再回过学校。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学校，我们后来呢，在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师生也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校友，同时也想一种方式让我们这个烈士能够魂归故里。
0: 嗯，
1: 所以呢，在84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校园里边设立了

0: 也守住了我们本土的一些红色的根脉。那么我想呢，这个对城市副中心而言啊，这也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本土的红色 IP。 所以说一方面呢，它是副中心全民思政实践教育的这么个红色基地，它能够在空间上串联起啊副中心的完整的红色研学的链条。在这儿我也可以给大家那个说一下，其实在通州区委党校的这个干部培训中啊，也有意识的有一些课程，包括一些实景啊，我们去和那个陆河中学这个红色教育基地啊，它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塑造了副中心逆境担当啊、青春奋进的这个城市建设精神标识，或者说我们城市副中心青年人的 logo 啊，成为涵养城市副中心精神文脉的这么个鲜活的动力。
1: 哎，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哈，这个对城市副中心哈，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红色遗迹哈，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更有利于哈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多角度、多方位的这样一个发展哈。
0: 是的。
2: 就我在想哈，这对于我们陆河中学的学子来说，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豪的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每个学校，我小时候啊，我印象特别深刻，跟大家说的打卡地，我是在浙江绍兴出生的。然后我小时候，我的小学叫成章小学，然后到了中学，我们有元培中学，蔡元培先生，所以都是以这种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陆河学子一定是对周文兵的故事特别熟悉的。但对于城市副中心，包括整个通州区，包括整个精英级来说啊，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您觉得这些红色的遗迹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更好的了解

0: 这个他的刚才一些内容啊，其实陆河的红色传承啊，它有个特征，它摒弃了口号化啊、灌输式的这种教育
1: 啊，
0: 它利用了红色的本土的场景啊，然后固化为仪式感，然后自主的参与为核心啊，真正的落地日常的育人这个场景。我想呢，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啊，一是它是沉浸式的啊场景育人。红色地标遍布校园，这个学生沉浸在这种红色的氛围之中啊，就像党史从书本上的文字啊落地了身边的实景。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仪式育人啊，新生入学啊，刚才这个孟校长也说了，是不是啊，包括烈士纪念啊，包括十八岁的成人感悟啊等等，这些固定化的仪式，它代代延续，它固化了青年的红色信仰。那么第三呢，是自主化的传承育人啊，他培育了学生讲解员啊，实现了同龄人讲红色的故事啊，变被动聆听为主动的传播。那么这套模式呢，让红色的基因入脑入心，区别于形式化的教育。我想呢，未来可结合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啊，打造专属于副中心这个思政课的延续路线，让本土的红色故事啊与副中心的地域文化呀啊深度的融合。
1: 还要结合运河文化哈，这也是我们陆河中学的双 IP 了。
0: 对，
1: 我们在这中心也在打造各种各样的 IP， 运河是一个我们最大的 IP。
2: 没错，
1: 您是觉得这个周文斌的故事可以沿着运河一直讲八省市，还是说您可以和运河的游船啊，包括我们更多的场景融合呢？您有具体什么样脑海中的场景吗，林教授？
0: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这个陆河的这个红色传承啊，它属于我们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块儿，它是一种别样的烟火啊，可以这样说。而且呢，它在这个教育育人的角度上，包括在历史的讲述中，它具有内容的差异化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呢，可以让我们这个思政教育啊，包括我们这个党性教育啊，包括我们基层党建啊，包括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等等，我个人认为都可以结合这种历史的互动感来展开，来创新。
1: 好，真的，我们说很多红色印记，如果不是沉浸式的，光只有一个铜像哈，这可能这个铜像它的故事不会传承下去。哎，刚才林教授说了一点，就是让学生去讲故事啊，包括更多的陆河人去一代一代的讲故事。孟校长，现在讲述故事的是谁？咱们一步一步在接力的又是谁呢？来讲述周文斌故事的。
3: 这个就是对于周文斌历史这个纪念呢，陆河中学应该说，真是刚才讲几代这个学校的领导们都对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知陆河爱陆河，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这个传送周文斌历史的这个故事，包括我们学校里面他们学生做这个课本剧，课本剧这样的形式，

0: 余党
1: 就那个时候学校是可以发展学生党员的，
0: 嗯，
1: 我们很多，当然现在因为它是因为年龄的限制问题，
0: 嗯，
1: 中学生党员现在发展不了，
0: 嗯，
1: 但是之前很多年鲁河中学一直有中学生业余党校学员在学校里边，那这个来我们首先包括我们烈士纪念碑，利用清明节我们纪念英烈，
0: 嗯，
1: 还有呢，我们组织中学这个我们这个业余党校的学员，
0: 嗯，
1: 比如说到这个。这个冀东烈士陵园，包括到盘山的这个冀东革命烈士陵园，
0: 嗯，
1: 来去纪念周文斌，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周文斌的衣冠冢，
2: 嗯，
1: 啊，到这里边去纪念。所以呢，我们新的学员，就包括的积极分子，

主持人和林教授说到，我们如何把周文斌的这个故事沿着大运河我们传播出去。其实现在这些年北京这儿或者洛中学这儿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作

0: 其实通过我们这个学校里面这些周文斌相关周文斌的元素，
1: 嗯，
0: 让他无处不在，
2: 嗯，
0: 当然这个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实际上陆河中学还设了一个第一党支部的一个展室，
1: 嗯，
0: 那这个第一党支部的展室，我们每一个新生来了学校也要陆续的在这个展室里面来大家一块儿了解周文斌的这个事迹，
1: 嗯，
0: 所以呢，这些个周文斌的这个事迹，因为他一方面他是个革命者，其实一方面其实周文斌他也是个学霸，
2: 嗯，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就如何我们一个人把你自己的这个学习和或者说把自己的这种命运跟国家的这种命运能够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当今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时代，你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够学习周文斌烈士的这种革命精神，
1: 嗯，
0: 包括他很多方面。来，这个更好的去完善自己。那么，在这个大的这种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大的民族复兴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能够我们学生能够做出更多。

0: 的活动，都是为了纪念周文斌，或者说传承周文斌的这些个英雄的事迹。
1: 好，那既然哈，我们这个林教授是有这个研究党史的哈，这种这个经验哈，那我们在这个学校党建品牌化，比如说还有这个课程化的这个探索这些方面这些工作当中，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基层党建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呢？
2: 刚才根据孟校长的这个介绍呀，要么跟我感觉启发是挺大的。我本人还讲这个基层党建与那个创新的品牌品牌化、规范化建设。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陆河打造的这个党建品牌，它具有去形式化、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特征，它是优质的党建样板那对于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呢，我想呢，它就有三点的借鉴意义第一啊，我们的基层党建，尤其是品牌，一定要突出本土的特色依托呢独有的红色资源打造差异化的品牌避免呢千篇一律我们现在许多品牌都是大同小异在格局上，在这个内容上其实呢这个就缺少了它的特色那么第二呢，就是党建一定要有长效的体系建设一定要将品牌的活动纳入到日常的工作业务以党建来赋能育人，这个服务群众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这也是避免呀这个基层党建和业务两层皮的这么一个一个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个人认为一个党建的品牌一定要有它所相关团队包括党组织党员

0: 了个样。
1: 嗯，
0: 那我们其他的人，其他的后辈的学子，也一定要以周文斌烈士为榜样。
1: 嗯，
0: 那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如何奉献给这个民族，奉献这个国家。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课题。
1: 嗯，
0: 对于每个来说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把红色基因如何好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是我们一代代陆河人他不变的使命。
1: 是林教授呢，从105年的这个党史长河来回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您觉得这段历史对我们的今天意味着什么？
2: 建党105周年，回望陆河的星火，那这段专属于副中心的红色往事啊，早已沉淀为我们直面逆境啊、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立足新时代背景和当下副中心建设的实际啊，面对各类这个改革发展的难题与时代的重任，我们要把更多本土的红色基因深度融合到副中心的基层治理啊、产业发展啊、招商引资啊、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全领域。
1: 嗯，
2: 更要紧扣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布局啊，坚守初心，主动作为啊，形成全面赋能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攻坚克难的啊精神动力。
3: 嗯，可以说是逆境不低头，迎难而上哈，也是敢闯敢干。那我们也是从这位18岁的这个少年的这个身上哈，能够看到勇气，也是期间我们攻坚克难的一种精神底气哈。
1: 是，
3: 嗯，
1: 您看。1927年，一个18岁的少年在陆河校园里点了一束微光。99年后的今天，哈，到明年就是百年了。这束光已经照亮了这座城市。非常感谢孟宏峰校长和林学达教授今天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带我们重温了这段红色的起点，也讲述了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流传，包括在当今社会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这段红色故事的保存和发扬。
3: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大家可以呢这个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放我们的节目，观看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好多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孟教授，孟校长，快速的回答一下，说去陆河中学可以看那个铜像吗？可以走那条路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暑假的时候，
0: 对，可以的，完全可以啊，没有问题。对，直接跟学校办公室预约就可以，
1: 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3: 好的，
1: 一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节目，再见，
3: 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经济之声，
7: 京津冀。

0: 槽历史博物馆参观游览。
1: 我看这个公园里其实一进来就能看到卢沟桥本桥，这是我们从小就是非常熟悉的，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先从这个卢沟桥历史博物馆来逛一逛。
0: 咱们进到卢沟桥历史博物馆之后呢，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一个历史事件时间轴。
1: 就在地上啊。
0: 对，这个时间轴呢，讲述的是早在商周时期，其实就有了我们的卢沟古渡。
1: 哦，那还真是挺早的。
0: 对，
1: 就是相当于好几千年之前了。
0: 对，

0: 就是狮子还是以前的狮子，原封不动的，把它们整个的往两侧移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其实随着时间继续往后走，我们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的时候，丰台区人民政府就发布了一则通告，这通告上就说，卢沟桥上禁止机动车和受力车通行了。
0: 哦。
1: 从此也标志着我们的卢沟桥从交通要道变为了历史文物。啊，正式退役了。第一个展厅东边的这几幅画作呢，其实比如说第一个明代皇都基圣图，向我们描绘的是桥通而普惠天下的盛景。
0: 哦，这画的也是卢沟桥。
1: 对，
0: 上面狮子也

0: 可能有很多的观众过来参观卢沟桥，他都是在卢沟桥上面走，然后看石狮子下面长什么样没见过。我们在这儿就给它还原了一下。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前面这个尖的部分还是拿金属做的，是吗？
1: 对，这个呢叫斩龙剑。
0: 啊，斩龙剑。
1: 对，因为北京的冬天非常的冷，
0: 嗯，
1: 河面上肯定会结冰嘛。那一旦结冰了，你看旁边这个桥洞，它肯定就会堵塞。
0: 嗯，
1: 我们给它有这个斩龙剑呢，其实可以把这些冰块给它劈碎。
0: 嗯，
1: 劈碎了之后就可以顺利的通过桥洞，防止堵塞。
0: 是，这也算是古人的智慧。
1: 是，包括你看桥洞上方呢，它其实还有吸水兽，
0: 嗯，
1: 有镇水和防洪的寓意。玩转京津冀，2026年。

0: 里面都告诉了我们了这铁柱穿石是怎么个经过，但是为什么要铁柱穿石呢？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 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所谓的铁柱穿石呢，就是首先在这个河床上啊，打入铁柱之后，就是在这个铁柱的上方穿入巨石，
0: 像穿糖葫芦似的。
1: 对，纵向排列，给它连成一体。那光纵向肯定不行，对不对？还有横向呢。来，咱们看脚底下。
0: 哦，脚底下。
1: 哎，脚底下玻璃展柜中。

北京市西城区有两条街道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分别为铜陵阁路和赵登禹路。金振中时任29军三营营长，当时主要负责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防务工作。他曾带领士兵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和睡觉前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以鼓舞士气。后来在一次追击逃敌时不幸受伤，被送到保定医院救治，于1985年病逝，最终谨遵其个人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了

0: 的狮子。其实咱们从这个面部表情中，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这个民国时期的石狮子，怎么感觉它的技法好像不如以前了呢？
0: 对，又回去了，
1: 不如明朝了，
0: 是不是？
1: 有点像这个金代的那个狮子，
0: 因为跟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也都有关嘛。
1: 嗯、
0: 说实话，咱们看这个面部表情都非常的僵硬。
1: 嗯，这几个像是这个跟其他好像不是一个档次的，
0: 断代了一下子、
1: 嗯，有点那意思啊。嗯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卢沟桥历史文化公园。那上半时段呢，在小郑的带领下，我们一起逛了卢沟桥历史博物馆。

0: 传说中著名的卢沟桥的石狮子了，是吧？
1: 对，
0: 确实造的还挺精美的。我在这儿看到的他们的这个鬃毛啊，就是都是细致入微的。
1: 年轻嘛。
0: 哦，是什么什么叫年轻？
1: 年代比较靠近
0: 哦，所以
1: 咱们这儿
0: 这就是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
1: 对，
0: 就刚才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通过您的介绍之后，
1: 对，
0: 我们就能知道了。哎，你看这一下

0: 而不应该是个双数吗？
1: 是不是把那个谁怀里抱的那些小狮子都算上了？
0: 对，其实咱们这个卢沟桥呢，它的下方的这个望柱，它两边并不是完全相等的，也就是说被雷劈过的这一边呢，它是141根望柱，对面是140根，所以说就导致咱们桥上会有一个最高点。
1: 哦，你还真别说，它确实就是中间的位置。
0: 对，
1: 它比旁边可能也就高了那么一厘米都不一定有。
0: 对，但是它确实是最高点。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啊，所以说曾在88年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
1: 这还是一段挺有意思的一段经历。
0: 对，看完了咱们年轻的小狮子，咱们再往前走呢，就看到了卢沟桥上最古老的石狮。最古老的石狮肯定就是金元时期的嘛。
1: 但是金元时期它应该有一批啊，为什么说这一只更古老吗？它比其他的金元时期更早吗？
0: 因为这两只狮子呢是有专家亲自来现场断代的。就是我们卢沟桥上的狮子都有编号嘛。所以说它是81号和83号石狮。我们现在看到这两只其实都是金元时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特征跟刚才咱们在卢沟桥历史博物馆里说到的对不对。
1: 不是对不对的，它为什么不往前看啊？
0: 这就特别有意思了。
1: 一溜狮子里面有那么两只，
0: 对，只有它。然后这块也是，
1: 对啊，
0: 这只也是这样的。
1: 就他俩互相看着这个更远的方向，为什么呢？
0: 他俩好像是在吵架一样，生气了，
1: 哎，
0: 谁也不理谁。但是啊，咱们看中间这只狮子，尴尬不尴尬？你说他在这尴尬不尴尬？
1: 确实挺尴尬。
0: 他该哄哪个呢？
1: 他俩可能就生他气呢，你知道吗？
0: 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到了桥西端。其实咱们

0: 水的快乐、啊、
1: 我们现在西侧啊，然后能够看到两座石碑、啊、
2: 第一通石碑咱们提过了，就是康熙茶永定河碑、
1: 哦、就对，就是这个康熙写的那首诗是吧？
2: 对对对、啊、然后再往前走呢，就是乾隆重启卢沟桥碑。哎，最后一通石碑啊，它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了？前后左右四面都刻有碑文。
1: 这石碑前后刻的我见过，这侧面刻的确实少见、
2: 啊、头一回见啊。这个呢是乾隆50年修葺卢沟桥的经过啊、嗯、并且把卢沟桥历次的修建过程都做了详细的分辨。
1: 嗯，
2: 对，我们看它这个底座就是一个龙头龟身的碧玺。
1: 嗯
2: 啊，相传呢就是龙的九子之一，力大无穷，善于载重、
1: 嗯、
2: 啊，好多石碑的底座都是碧玺。我们走近了还能发现它下面这个水盘四个角落里啊，它其实是有一个鱼鳖虾线、
1: 嗯、
2: 就是起到一个镇水的作用，因为古人认为发洪水就是有蛟龙作祟嘛。
1: 嗯，
2: 再往右手边走呢，咱们还会看到一只大象。
1: 哦，还真是哈。
2: 对，左右两
1: 边都有，那边也有。
2: 对，左右两边都是大象。
1: 哦，没想到卢沟桥的头是大象啊！哎，那边的头也是大象吗？
2: 狮子。
1: 那边是狮子。
2: 对。
1: 那为啥这边大象呢？
2: 象狮共存嘛，也是咱们卢沟桥上石雕艺术的一大特色。对，咱们卢沟桥大概就逛。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

0: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已经来到了晚明城这个城墙的底下。
1: 对，
0: 这儿凉快一点。
1: 对，然后咱们前面看到的就是瓮城。
0: 嗯，
1: 关于这个瓮城呢，咱们脑子里肯定都能想到一个成语，
0: 瓮中捉鳖是吧？
1: 对，对，它其实就是说的这个瓮城就是这儿。哎、
0: 哦，
1: 咱们现在看到左右两面突出的这个半圆形的小城其实就叫瓮城。
0: 嗯，
1: 瓮城呢作为古代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是
1: 由

0: 哦，它叫威严门。
1: 对，是清代以来才正式更名为的威严门。
0: 嗯，
1: 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就是下一个朝代也不可能用上一个朝代的名字了。
0: 嗯，哎呦，这个再往里走，感觉到这个里面街巷的气息，跟刚才的那个公园就是大不一样了啊。
1: 对，
0: 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游客，然后大家基本上以休闲的这种状态为主，左右两边都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1: 首先咱们进入西城门，右手边看到的有一个诗词卢沟桥。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建博物馆之城嘛，所以说咱们这条街里有很多的博物馆。
0: 哎，对，听说了这个宛平城被称为博物馆之城。
1: 你现在这不是马上就看到一个，然后在它的前面还有一个。
0: 都有啥？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诗词里的卢沟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赤脚医生博物馆。
0: 嗯，
1: 他这个赤脚医生呢，其实二楼还会有一些专家坐诊。
0: 哦，现在还在
1: 对
0: 对外开放。哦，
1: 对对对，都是对外开放。
0: 这个、还能走车呀，我才发现。哦，我这车还配合我出了一个很大的声音。
1: 对，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赤脚医生博物馆，每天呢，嗯，也是会有一个免费的讲解。
0: 嗯，
1: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都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0: 是。其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给咱们国家的这个医疗普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很重要的。
1: 对，赤脚医生嘛，他其实就是一个半农半医的状态，就是农时呢，他就忙一些农忙的工作，闲时就是去扮演医生这样一个。

0: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卢沟晓月主题邮局，这是北京首家以燕京八景为主题命名的邮局。
1: 这还有今年特别火的这个伊利焙烤坊。哎，这个左手边我看到了有一个叫做人民咖啡馆的，这家我之前在网上看着过，这应该是网红咖啡馆是吧？应该算是。
0: 是。比如说人民二字呢，在中国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很多以人民命名的，比如说人民广场、人民医院，等等。再往前走，其实就来到我们这条街的中心位置了，因为我们这条街东西长640米，南北宽320米嘛，
1: 对，
0: 正正中间的位置啊，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 这个实际上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逛的。今天呢，我们就不领大家去逛咱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我觉得未来咱们找一个时间，然后可以用一整期的节目带领大家进到里面去逛。
0: 对，在抗战馆对面呢，其实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卢沟醒狮，一个狮子。
1: 哦，您说是这个红色特别卡通的那个吗？
0: 前面那个。
1: 对，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城里面你随处可见狮子的元素，所以刚才小郑在给我指的时候，这有一个，这应该是卢沟桥礼物这个店门口的一个很卡通的一个狮子。这是这个石山吗？
0: 它其实是一个狮子，能看出来。它这个头是朝西的。
1: 看出来了。
0: 拿破仑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古老的东方呢是一只沉睡的巨狮，一旦它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你看它的头是朝西的，其实就是在向世界彰显东方古国的文明与魅力。
1: 是啊，这是一个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过去是狮子的侧面，确实非常的好。但如果要是比如说把右手边脸的那部分挡掉的话，谁能看出来是个狮子？这个我觉得就是它就很有艺术感，是吧？
0: 对，
1: 你把那一小块挡掉，你就看不出来是啥。但是有那一小块呢，谁都得说它是一个狮子，并且是刻得非常好的一个狮子。
0: 对，而且它的狮子，你看它对面呢就是中心楼，因为我们现在就在中心的位置嘛。左手边呢就是抗战馆，是全国唯一一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为主题的抗战馆大型综合性纪念场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
1: 是啊，这地方特别的适合领着孩子来啊。再往前，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对面的那个就是
0: 东城门。
1: 对，东城门了啊。整条街呢其实不是特别的长，
0: 600多米，
1: 但是里面的内容可以说真的是很丰富的啊。
0: 是的，
1: 并且里面这种生活气息也很强。就是这周围有很多居民住在这儿吗？
0: 现在很少了，原居民很少了。
1: 是吧？但是你看那边有下棋的，还有唠嗑的，感觉好像
0: 大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松弛。
1: 对，
0: 其实前面咱们看到这个遇见宛平，就是咱们的游客服务中心。
1: 哦，这还有红十字救护站。
0: 对。然后咱们游客服务中心对面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县衙，宛平县衙。
1: 是。以前老的宛平城的县衙就在这儿是吗？
0: 不是
1: 啊。啊，其实相当于它也是一个博物馆。
0: 对对
1: 啊。
0: 然后对面呢，这个宛平县衙对面就是咱们的卢沟驿。然后留声机咖啡。
1: 哦，留声咖啡，这是一个留声机的博物馆吗？
0: 对。
1: 然后还在卖咖啡。
0: 你看它门口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拴马桩。
1: 是啊，
0: 你看这个卢沟驿嘛，就
1: 是老的呀，那个拴马桩是老的吗？
0: 对，是老的，
1: 真是老的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其他地方，你要是看出这么一个店，你可能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咖啡厅，但是在宛平城里面，你就得奔着博物馆开。我真是刚才随便猜它是不是一个留声机博物馆，结果还真是。
0: 对，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
1: 啊。
0: 你看这个拴马桩，它上面其实是一个猴子。
1: 哦。对啊，他为什么是个猴子呢？
0: 孙悟空您知道吧？
1: 他
0: 在天上的那个官职啊。
1: 哦，弼马温。
0: 对，那您说这猴子能管住这马吗？
1: 那能管住吧，应该。
0: 其实是猴子身上有一种气味可以去。
1: 真是从科学的角度能解释这个事儿是吗？
0: 对对、
1: 哦、
0: 可以去避免它产生瘟疫。
1: 嗯。
0: 所以说就马上封猴嘛也是。
1: 我的天哪，还真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觉得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的了啊。
0: 接下来咱们出了东城门，右手边就可以看到咱们比较大的弹坑遗址。
1: 嗯，从宛平城的东城门出来之后啊，咱们沿着城墙走， 就已经能看到这个

0: 的城墙遗址了。
1: 其实宛平城最让我们铭记的还是那段历史啊，
0: 没错，
1: 七七事变。
0: 嗯，您说是从东边和南边日军发起的进攻是吧？我们现在就处于东边，快到南边的这个角落的这个位置。
1: 对，其实日军是在7月8日凌晨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0: 嗯，
1: 我们的宛平城瞬间就成为了抗击日寇的前沿阵地。啊，时至今日呢，城墙上还保留着几处比较大的弹坑，
0: 嗯，
1: 当然了，这些弹坑大多数都是在南侧和东侧。
0: 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弹坑有大有小，小的这个应该就是子弹打的，那大的那个是他们当时还拿大炮轰啊。
1: 对，其实日军。

0: 是那段惨痛历史的真实见证。如今呢，我们宛平城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对其进行了多次的精心修缮，其中20世纪80年代的那次修缮呢，主要针对城墙、瓮城以及城楼，基本上恢复了我们宛平城原来的规模，让这座承载着历史伤痛的古城重焕生机。但是在2000年后又进行了许多次修缮，主要包括抗日战争中被损坏的角楼、敌楼、府房等设施设备进行了修缮。通过这些修缮工作，宛平城不仅重现了往昔的建筑风貌，更能更好地承载那段历史记忆。它不仅是一座军事堡垒，更是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让我们永远铭记那段历史，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其实你看，通过今天我们转的这个一圈，我觉得可以说是走马观花似的把卢沟桥还有宛平城参观了一遍。你会发现呢，里面现在的宛平城里面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里面有很多我们新修建的一些建筑，然后也有呢这个修补过去的一些建筑。总之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非常和谐，然后非常幸福的很温馨的这种感觉。但是里面修得再新，我觉得外

0: 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历史。那么这个宛平城的这个城墙也是可以说是那段历史某个节点的一个开始，是吧？实际上那段历史早在几年之前，他们在东北就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啊。
1: 节目的最后，当我站在充满弹痕的城墙面前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可以说每一道痕迹的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日子，一群具体的人。当你站到这个城墙的面前，我相信你也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们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逛一座城，听一段历史，做一档节目，这本身也是一种幸运。节目的最后，还是要为你带来一段交通提示。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话，可以导航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可以停放于 P1、P3 或者是 P5 停车场。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选择16号线直接到宛平城站。另外，如果您选择公交出行，可以选择133、309、339、952等路到抗战雕塑园站下车，或者是309、329、459、896路等车在卢沟新桥站下车。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4: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7: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9: 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10: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11: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10: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1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9: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1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1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3: 别慌。

0: 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3:00。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你看今年呢还正好真有一个，就是跟吃相关的。我应该说打春节之后吧，一直在关注木耳。最近家里经常做这个木耳吃。
0: 为什么呢？
1: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比较小，而且它成为不了一个的这种主菜的食材。但是它的这个营养，而且它的整个的孩子们喜欢的程度，还有这个老人喜欢的程度，我绝对是够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还有什么
0: 豆芽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它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长期会比较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攒了一冬天的这个营养，所生长出来的木耳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0: 就说这个春木耳只能在春天进行采摘，只有这一次每年。
1: 是的，就是头茬木耳嘛，大家去讲究这样的。当然了，我觉得比如说你吃秋木耳吃其他的木耳也都具有营养价值。但是呢就跟喝茶一样，你喝其他的茶味道也不错，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喝这个明前茶一样，就是回馈回来，就是大家为什么非得爱吃这个春天的头茬木耳是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期长。而且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因为东北有很多的木耳的产区，
0: 是
1: 啊，这个全国呢大概你比如像安徽啊还有南方啊，它其实也长木耳。大家就这么理解，你有树木的地方其实就会长木耳。但是这里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北地区里的这个产区，那就是黑龙江省东宁市的绥阳镇的这个木耳。
0: 那这里的木耳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1: 所以这里就要给大家提到黑龙江省的这个叫东宁市。东宁市就为什么叫东宁啊，是因为它在宁古塔的东边。宁古塔大家熟悉吧？
0: 是《甄嬛传》里面流放的宁古塔。
1: 那时候叫宁上黄泉路，不去宁古塔。
0: 是，
1: 但宁古塔其实并不是一个塔，它没有塔，它其实是一个满语。它这个满语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讲这个地区的这个名字。所以大家就想，为什么那时候清朝的时候，这个把这个犯了罪犯了刑的这些官员发配到宁古塔，就是因为那边条件不好。为什么不好？
0: 是，
1: 就是因为冷，它比较艰苦。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0: 是的，
1: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

0: 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1: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0: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1: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0: 好，
1: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0: 对对对。
1: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0: 哦。
1: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0: 是
1: 多少会留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你

0: 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
1: 嗯，
0: 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
1: 嗯，
0: 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
1: 嗯，
0: 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1: 哦，直接就蘸着吃。
0: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
1: 对对对，嗯，
0: 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1: 嗯，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0: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1: 啊，稍微

0: 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甜。

0: 话报到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

0: 彩的历史书，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如果说历史上孩子们最多的皇帝，那恐怕非康熙莫属了。康熙爷前前后后共有35个儿子呀，儿子很多，可皇位只有一个，这就难怪会上演史上时间最长的九子夺嫡的大戏了。关于这方面的故事，播了几部很火的电视剧，很多女孩子可能是因为电视剧而对八阿哥胤祀产生了很好的印象。那么历史中的八阿哥真的和电视剧里一样吗？在影视作品里，他是永远微笑着的八贤王，在另一些人的眼中，他又是一个结党营私、不忠不孝的奸险之徒。他与八福晋的结合是政治婚姻还是

帝找来了在汉族大臣中非常有影响的名臣李光地。他就问李光地啊，说怎么医治废太子的病呢？实际上康熙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向李光地暗示，我康熙呢想复立胤禛为皇太子，你李光地呢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一下群臣。同时为了保证这次民主生活会能够按照他的意思来进行，康熙特地的把治世大臣佟国维和首席满族大学士马齐排除在外了。因为康熙知道这两个人不喜欢太子胤禛，而是喜欢八阿哥。可是康熙他老人家还不知道啊，人家八阿哥集团已经准备就绪了。所以这个民主生活会的结果完全出乎了康熙皇帝的意料。参加畅春园会议的全体大臣竟然一致保举八阿哥为皇太子。看到这一幕，康熙傻眼了，进而勃然大怒啊。他立即自食其言，断然对众位大臣的意见予以彻底的否定，并且大骂八阿哥柔奸成性、结党营私，还削去了八阿哥的贝勒爵位。就这样，八阿哥尝到了跟皇帝对着干的苦果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八爷党也因此遭到了打压。此时的八阿哥忘记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另一个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一度以为第一次废掉太子是他踏上皇位的最好机会，他却不知道康熙皇帝的这个做法只是想给太子一个教训。同时呢，康熙皇帝此生最恨结党营私，更何况是合伙来争他的皇位呀。

于是派人向康熙送来了贺礼。他的贺礼呢，是两只代表长命百岁的海东青。这个海东青可是英中的极品啊，被称为万鹰之神。然而在鸟笼子被掀开的一瞬间，所有的人都震惊了，那里面竟然是两只死鹰。这不是在讽刺康熙老弱多病，离死不远了吗？康熙皇帝几乎被气昏过去了，他痛骂八阿哥是大奸大恶之徒啊，并且宣布父子之间恩断义绝。他还不给八阿哥任何解释的机会，直接停掉了他的俸银和俸米。八阿哥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一度病危啊，他的帝王梦就此终结了。照理来说，八阿哥除非吃错了药，他才会做出这种傻事，这明摆着就是有人陷害他。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第一种猜测是，这出戏是康熙皇帝自导自演的。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以康熙的睿智，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蹊跷啊。但是他不但不命人调查，反而借题发挥，那明摆了是要把八阿哥给整垮的。不过史学界普遍认为啊，虽然康熙有这么做的动机，但是他没这个必要啊，因为八阿哥当时已经完全处于下风了，而且作为皇帝，想整垮一个人，那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因此这种猜测的可能性最小。

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而且原本八阿哥的势力还都可以收为十四阿哥所用。面对皇位的巨大诱惑，老十四割舍兄弟之情，那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对老八送给康熙的那两只海东青下手的，只能是八阿哥身边最信赖的人了。跟随老八多年的老十四，无疑嫌疑最大。第三种猜测，当然就是四阿哥了。自从老十三被圈禁之后，老四和老八不仅仅是皇位之争的对立啊，他们还有仇有恨。四阿哥这么做，只能说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过一直到了今天，这件事都没有调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历史总是不重过程，只重结果的。海东青事件的结果就是八阿哥败了，正当而立之年的他也由此开始了他凄惨的后半生。不过他也应该感到庆幸，那个时候还有一位红颜知己对他不离不弃。家世显赫，他为何选择毫无身家背景的八阿哥呢？天生娇宠，他为何背负天下第一妒妇的骂名呢？八阿哥和八福晋之间究竟是政治联姻还是爱情传奇呢？在电视剧《宫中》啊，有这样一幕场景，老十四到老八的府上做客，饭后呢，在音乐声中，八阿哥和八福晋翩翩起舞，浓浓爱意尽在不言之中。十四阿哥不禁感慨啊，在这样勾心斗角的环境中，还有如此纯洁的爱情，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历史上的八阿哥和八福晋是否真如电视剧中所演的如此相爱呢？他们的婚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掺杂其中呢？这就要从八福晋郭洛罗氏的娘家背景说起了。众所周知啊，八阿哥的福晋郭洛罗氏的娘家背景强大，但是究竟强悍到什么程度呢？这郭洛罗氏的外公是战功显赫的安亲王，康熙朝首辅索尼的女婿。郭洛罗氏的母亲虽然是安亲王的庶出女儿，但因为孝庄皇太后喜欢，就把她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后来还以和硕公主的身份出嫁了。和硕公主的意思就是妃子所生之女，或者是皇后的养女。您瞧瞧这地位。另外，郭洛罗氏的两个亲姑姑也都入了宫，尤其是其中的宜妃生了五、九、十一三位皇子，是康熙早期重要的宠妃之一啊。郭洛罗氏从小呢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更是得到康熙的娇宠。以她这样的身份地位，按理说是应该嫁给门当户对的四阿哥、十三阿哥，或者干脆亲上加亲，嫁给她的表哥宜妃的儿子九阿哥。可是她偏偏嫁给了当时在朝中毫无身家背景的八阿哥，不可谓不齐啊。而八阿哥娶了郭洛罗氏，不能不说是大赚了一笔，好处显而易见啊。首先，郭洛罗氏的显赫家世在无形中拔高了八阿哥的身价，削弱了他因母家地位卑微而产生的影响，这为他在宗室中奠定了广泛的人员基础。其次，八阿哥娶了郭洛罗氏，就等于把安亲王一家以及五阿哥、九阿哥和十一阿哥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再加上一个老十四，这些人为他日后的争夺皇位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门婚事的丰富内涵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八阿哥和八福晋之间的感情。和电视剧里说的不一样，八阿哥这一生啊，只有郭洛罗氏这一个嫡福晋。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在那个重视子嗣的皇家，在所有皇子都三妻四妾的时候，八阿哥竟然没有再娶一个侧福晋。为此啊，康熙还曾经斥责过郭洛罗氏是天下第一妒妇，这妒就是嫉妒的妒啊。或许由于八福晋的脾气确实彪悍，
又或许是由于八福晋的背景身份让八阿哥得罪不起。但是在以男人为天的清朝，女人的地位和分量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胆地猜测，八阿哥和八福晋之间那的确是有真情的。有一件事情就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八阿哥和郭洛罗氏之间的感情。话说在康熙47年，康熙以无子嗣为由强迫八阿哥纳妾，郭洛罗氏出言顶撞，被康熙关了起来。这个八阿哥呢，竟然在御书房外跪了一天一夜，终于平息了皇帝的愤怒，换回了自己的妻子。而在八阿哥屡受打击的日子里，郭洛罗氏也始终对八阿哥不离不弃，相伴左右啊。雍正皇帝继位之后，雍正命令八阿哥胤祀，改名为阿奇纳，就是猪的意思，同时又给他列了40款罪状。同年9月，八阿哥病死在狱中，享年45岁。他的独子弘旺将他葬于热河了。而郭洛罗氏呢，也被迫自尽，之后又被挫骨扬灰啊。说到这里，也许很多人都会感慨啊，八阿哥要是安心做一个富贵闲人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了，人的欲望那不是一天两天养成起来的。最初八阿哥也许不过是要在弱肉强食的兄弟们中间求得生存，有了初步的资本之后，他才开始想要他和他的母亲得到尊重和认可，然后才是乾清宫里那把尊贵的椅子。生在帝王家嘛，天天面对的就是勾心斗角，学的就是玩弄权术，这些发自本心的欲望正是对一个皇子最好的诠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2: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3: 站一站，
1: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

0: 品啊，里面它添加多少山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款有着山楂味道的，同时按照以前的那个老方子去做的，同时呢咱们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能有好处的这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您尝尝看看是不是

0: 东桥塘的山楂六五丸和山楂酸枣仁丸，不光是味道啊、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塘山楂六五丸。

0: 说这赤藓糖醇是不是又化学的东西啊？啊，您不是，它是从什么呢？蘑菇呀，什么葡萄里面提取这种天然的甜味剂，哎，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它不是说糖，所以说这酸枣仁丸和这个山楂丸，您比如说对糖比较敏感的这类人群、啊，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而且它那个口啊不是那么甜，它主要还是山楂的这个酸味儿，反正我吃的觉得挺好吃的，酸甜儿，而且呢有这山楂的香气。这个山楂六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它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的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1: 嗯，
0: 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1: 哎，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哎，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哎，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
0: 嗯，
1: 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0: 没错，
1: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0: 没错，
1: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哈，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
0: 哎，
1: 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0: 是，
1: 然后。

0: 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六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三个手提袋。
1: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0: 是的，
1: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六罐，加起来三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

0: 是什么的 60%， 不低于茶的 60%。
1: 哦，
0: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一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1: 哦，一斤茶配3斤6两的花。
0: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
1: 嗯
0: 啊，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50克一罐，一共是6罐，等于说是3斤的茶。用的这个鲜花得多少呢？得有10斤
1: 的花。
0: 哎，熏出来的，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所以说，我们喝的时候才会有。

0: 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
1: 哎，
0: 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1: 发棕色，
0: 棕色的，
1: 对
0: 对，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
1: 嗯，
0: 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得浓，

1: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您的消费32元。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38元苏泊尼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0145141-015014514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的皮肤有一种破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款，就是您使着又舒服，又能够清洁的特别干净，同时不破坏我们皮肤的水油平衡的这样一款精油皂。它是来自于芬兰的品牌阿萨，它的名字叫做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不用您改变生活习惯，但是同时给您更强的去污能力，给您更好的预防能力，给您更好的

0: 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对，199块钱，如果您在前20名之内收到的是20块，如果您在20名之外的话收到的是16块，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您现在就去网上去可以比价啊，现在的手工的硫磺精油皂每块基本上都要在10几块钱到20块钱左右。
0: 是，
1: 那么今天您收到的这个手工精油皂每块才合10块钱左右，而且它的这个去污能力，包括它对于您的皮肤护理，是真正的能够值得您花这个钱去买的。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

0: 东西洗掉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同理呢，比如油污洗掉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像今天的这款硫磺皂呢，它有这个硫磺泉提取物、硫磺粉、银离子抗菌剂，还有死海火山泥。
1: 嗯，
0: 这个硫磺其实就是化学元素硫的一个别称，
1: 嗯，
0: 一般呢它是黄色或者淡黄色的。
1: 哎，
0: 在碱性环境下，螨虫和细菌遇见硫磺，基本上它就生存不了了。
1: 对，
0: 嗯，对。那另外呢，这个银离子作为带正电荷的这个金属，跟细胞壁负电荷发生静电作用，从而能够破坏细胞壁的电荷平衡，导致细胞壁破裂，杀菌要靠它来强化。
1: 嗯，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死海火山泥，这种呢它其实有点类似于高岭土。
1: 嗯，
0: 实际上呢是多孔吸附的材质，对于液体的油脂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1: 加在这个手工的硫磺皂当中，它能够做到真正的深层洁净。也就是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嗯，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0: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1: 对，
0: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
1: 嗯
0: 啊，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1: 一共是20块，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北广购，
1: 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工时间。北广收工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无论是当个零嘴儿，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

0: 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嗯、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嗯、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嗯、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嗯、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哎，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
1: 嗯，
0: 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
1: 嗯，
0: 这吃个枣。

0: 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1: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人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0: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1: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见春盘”，
0: 哎，
1: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0: 没错。
1: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0: 好
1: 甜的，哎，好吃的，
0: 对，
1: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0: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1: 哎，
0: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0: 哎，太贴心了，哎，
1: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0: 哎，加分，
1: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0: 哎，
1: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0: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1: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0: 对，
1: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0: 太棒了，
1: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1: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

0: 5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九次蒸，九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

0: 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藻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9蒸9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一名共产党员

是小丹。首先一起关注一组言龄资讯。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其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央宣传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

0: 看，在抗战非常艰苦的年月里，真的是有这样的一大批外国友人，他们突破封锁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延安。当时他们到底是图什么呢？就是咱们抛开大道理不讲，您觉得这个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
1: 在抗日战争期间啊，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有大量的这个海外友好人士来到中国。实际上您刚刚提到的来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实事求是的讲呢，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实际上来到中国的还挺多，当时不止帮助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多愿意帮助国民党抗战的这样一些人。但是呢，与当时的这个国内的国共的这种双方的这个形势，包括对他们的接待政策啊、待遇等等相比较的话，今天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他对待这些国际友人的态度远比国民党更加包容，也更加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参加抗日这项工作。所以是

0: 外国友人他们到中国到延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也不是说一下子就找准了目标的。
1: 是的。
0: 烽火年代，一位西方记者突破封锁走进陕北，他用镜头定格领袖风采，用笔尖记录军民同心，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看见红色中国的力量与信念。这位记者就是斯诺，他在中国做了什么，写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李老师，说到了外国友人，我想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最为熟悉的一定是白求恩，对吧？首先想到的就是白求恩，不过呢，比白求恩可能还稍微早一点的，就是

0: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啊，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彻夜长谈，应该是他就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很简朴，和普通的红军没什么两样。用他自己的话描述，就是做了十年红军领袖，没收了很多的地主啊、官僚啊和这个税吏的财产，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物资却非常少，一卷铺盖，几件随身的衣物，包括两套不制服等等，只有一顶蚊帐，算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了。同时呢，他也跟毛泽东交流，从跟毛泽东的交流过程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的这种决心和意愿。除此以外呢，斯诺还到了这个延安的很多地方，跟我们的很多战士们交流啊，他看到了我们的很多红军战士们吃苦耐劳啊，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这个比较有名的一张照片呢，是1936年8月他在宁夏欲望堡，中国工农红军西方野战军的驻地，拍摄到了一位全身戎装吹响冲锋号角的红军一张照片呢，被命名为抗战之声。所以斯诺啊，他作为一个记者，他到了延安之后，既有作为一种受邀记者的一个身份，同时也秉持了他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记者的这样子一种记者的这种风骨。
1: 没错，
0: 用自己的双脚，用自己的双眼，用自己的双手去了解整个我们说延安地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抗战工作。尽管是中共中央邀请的，但他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御用的一个记者或者御用文人，
1: 那不是一回
0: 事。他用他自己的一些视角看到了很多地方，而且我们很多地方欢迎他去采访的时候，不存在所谓的我给你这个做好准备，你来迎检或者是怎么，他就是我们当地正在进行什么生产，进行什么生活，正在准备打仗，你就来吧，来了你就看吧，想拍你就拍吧，就是这么一个我们说很天然的很纯粹的当时的一个采访调研。
1: 那么经过了他的采访调研和他的观察之后，他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
0: 他得出的一些结论啊，他认为啊，

0: 称得上是引路人，是吧？
1: 对，
0: 一方面是他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对于后来者整个的这个信息的获取，他也起到了一个客观公正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和报道。
1: 是的，
0: 也让后面的人得以了解当时共产党在延安的真实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外的友人到中国，到延安去。
1: 是的，
0: 参与抗战。
1: 对，是这样子的。
0: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当中写到的内容。白求恩将他精湛的医术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也将他的生命献给了这片土地。在中国期间，白求恩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说完了斯诺，其实我们就要说白求恩了。那白求恩不是用手中的笔，他是直接用手中的手术刀帮助共产党。其实我后面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资料，白求恩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
1: 是的，
0: 他并不是说到了中国帮助了共产党，帮助了八路军进行抗战之后他才变得知名度非常高。
1: 是的，
0: 他当时是怎么了解到中国的情况，是怎么想到要到中国的？您这块有研究吗？
1: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白求恩同志，他是一个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者，就在于其实他来到中国之前他还去了西班牙。当时西班牙首先开启了这个反法西斯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国际战线，国际战线有很多很多国家的这个反法西斯的人士都到西班牙，
0: 对，
1: 帮助当时的这个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权来抵抗法西斯。但是呢，西班牙的这个战争失败了。那对于白求恩同志而言，尽管那边的战争失败了，但是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然后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在中国啊也有很多抗日的这种需要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也有了抗日的根据地，更关键呢还对于医疗等等这些非常需求。所以呢白求恩啊他是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就积极主动的啊联系来到了中国，参与到了这样子的中国的抗战事业中，并且一开始

0: 白求恩啊，他就专门跟党中央申请了，说他说他是大夫，他得去到前线去啊，所以他是主动请缨，于1938年6月份左右到达了晋察冀军区的这样一个前线啊。一到了前线之后呢，他就很快就奔赴30多公里之外的晋察冀军区的后方医院，并且立马就开始了工作，立马开始对这个战争状态下的这种伤员啊，我们的病员开始进行手术。白求恩同志到了晋察冀啊军区之后，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医疗救助工作中去，
1: 是的，
0: 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1: 没错，
0: 不顾个人的安危。白求恩呢，他这个在战场或者是战场后方的这个医疗单位里面以身作则，他没有讲自己的特殊性。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报

0: 展卫生学校，专门就提出请白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培养更多的人出来，能够更好的系统性的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1: 这样也对啊，
0: 也对，这个也是有考虑的。
1: 对，
0: 但是白求恩他的说法是，他说什么呢，我是医生，要到前线抢救伤员，不能拴在后方，但我可以为办学做点具体的事情。每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感动，为什么呢，按理说我们说你做这个医疗管理人员，你至少就不用去前线，
1: 对，
0: 不用离前线那么近，你的危险系数各方面也会小很多。
1: 对，
0: 但是呢白求恩选择，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我们的整个一线的医疗技术人员抢救技术，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自己的医疗团队确实是有些地方是不到位的，对于战场的这种救治帮扶是不够的，非常需要一线的这个工作。因为有些伤病员，比如说我们知道，你如果不能很快在10分钟、2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处理，他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1: 没错，
0: 有的危及生命，有的就自伤自残，甚至留下终身的这种遗憾。
1: 对，
0: 所以一旦遇到伤病员，他的这个第一时间尽快的这种有效的高质量的救助医疗是非常关键，所以说他坚持要去到前线去。当然呢，在救治伤员的间隙呢，他也不忘卫生学校的建设，他还花了很多的心思，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给这个学校拟定好了教育方针、教学计划，还帮忙编写了教材，甚至还给一些科目物色了老师。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白求恩同志他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医生，他如果在和平年代要作为一个我们说医疗健康管理者，甚至一个医疗健康体系的我们说一个奠基者或者的缔造者，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能力的，
1: 就是他的实践能力、一线的操作能力和他的管理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0: 对，都是非常强的。
1: 是的，
0: 对。
1: 当时他牺牲的事情也是令人非常非常的痛心的哈。什么样的情况牺牲了？
0: 1939年10月份呢，白求恩呢，一台手术一台手术的做。1939年啊，实际上是我们抗日战争还是比较艰难的时候。那么在有一次手术的匆忙中呢，白求恩他的这个左手中指被碎骨划破了，然后他就把手指伸进了消毒液里面浸了浸，又继续做手术，直到给病人缝完了最后一针才随着担架的撤离。但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的伤病，这个使得他的手就逐步发炎了。在手逐步发炎的情况下呢，这个他依然没有停下工作。按理说发炎了我们就悉心的治疗怎么之类的，以他自己对医学的了解和这种他当时自己也带了一些简单的消炎药什么之类的，如果真是休息好的话，保障好的话，其实这个也是有可能恢复过来的。但是呢，他要坚持给一位患有单独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啊。这个单独呢是一种非常具有传染性的一个疾病，这就使得他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不小心啊，受伤的手指也受到了致命的细菌感染。很快呢，到了11月份，白求恩就开始发高烧啊，这个逐步的发了好几天的高烧，最后在他受伤的第15天，也就是1939年的大概11月12日啊，这个白求恩同志就这个牺牲了。非常遗憾，应该说他的这个去世对于当时我们的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医疗救助的这种资源吧，这种支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1: 没错
0: 啊，当然同时对他本人而言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个英年早逝。
1: 是的是的，
0: 享年才49岁。
1: 就像您说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真的是救人心切，他不想放弃任何一位伤员。
0: 这个就是应该来讲白求恩同志是一位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位这个医护人员。他在哪怕自己有一些伤病的情况下，他没有想着说我得用最好的状态保全我自己，养好我自己的伤，他反而觉得我在能避免能尽量控制的情况下我还是要工作。因为他发现战场上的很多受伤的士兵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这个不仅仅是他的感觉，我们的形势也确实需要他。
1: 没错，
0: 但是呢最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病毒感染的这个意外，这个是令我们都很遗憾。
1: 没错，
0: 都很伤痛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就像是您说的，白求恩他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抗战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在伤员的救助方面，刚才您讲到了之前重伤员

0: 有限了，当然还有一些说的情报人员啊，或者这些之类的。所以呢，其实现在我们在校园里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个分析视角。我们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有一个补充的证据就是什么呢？就是日战区的老百姓是不是中国人呢？那当然是。
1: 对，
0: 那日战区的老百姓谁来帮助他们？谁来领导他们呢？国民党的我们说一线部队，我们正面战场的部队节节后退的时候，是谁积极的勇敢的去到了敌后帮助带领老百姓来抗日呢？啊，因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讲，在敌后根据地，当时的日军力量比较强大，但是日军主要是守住了城市和交通线，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没有那么多兵力。
1: 对对，
0: 农村地区靠什么呢？靠伪军。所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对付伪军是没有问题的呀，这是我们为什么说敌后的根据地能够开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忍不住要分享一点多的故事。我们要在冀中，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北地区开辟我们的这个抗日根据地，那是很困难的。这样想一想，我们中国

0: 比较好隐蔽啊。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南方的我们说的这种游击战争，它的这个地理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一点。
1: 对，
0: 但到了冀中，到了华北怎么样？
1: 平原，
0: 都是平原啊。那你在这个地方，你按照原来的那个经验再去打游击战，那就不行了，
1: 行不通了。
0: 所以呢，我们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一定要去敌后啊，再去华北地区开辟这个根据地的这样一个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解决了大量的一些包括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些问题。它是面对新的问题，我们尝试去解决它，最终我们才能够在敌后立足脚跟。所以到了敌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北方的平原

0: 我们是在什么？是在创新中开辟了我们新的根据地。
1: 真的是这样
0: 啊！这个在当时的抗日战争背景下是很困难，是很英勇的。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您讲的真好哈，拓展的内容也非常的多。刚才我们讲到了林迈可，您说呢？他当时是帮助晋察冀根据地

0: 的同志们建议说，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说他购买了这些医药物品和无线电台零件之后呢，就骑着摩托车载着这些药品物资一次次的就通过了这个日军的卡哨，送到了啊北平西郊的地下联络站。
1: 嗯，
0: 大家可以想想啊，我们这个一位欧美人士脸庞的高大的一个帅哥骑着摩托车啊，摩托车后面满满的装满了一些这个不容易被盘查的物资，非常拉风的，
1: 对，
0: 轰轰轰的开到了我们的这个西郊的这个根据地去，而且不止一次，可以说这真是一个摩托车之旅啊，抗战的摩托车路线，
1: 没错，是的，现在他的那条路线已经变成了林麦可小道，
0: 是的，
1: 好多人都重走这条路。
0: 我在大概一个月前，我还带着我带领的我指导的这个学生，我们一起去打卡了这个林麦可小道，我们去到的这个红色景区的这样一个门口，当时看到了啊，我们今天也立了牌子，介绍了这样一段故事的那些宣传的这个卡片在那儿，一路走过去啊，就能想象当年这样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的来到中国，放弃了优渥的条件啊，即便是他在北平，我们说就纯粹过日子，享受生活，
1: 对，
0: 还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国家对他们这种侨民的保护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次一次的冒险，这个啊，作为一个正义人士，为着我们这个正义的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
1: 没错，
0: 当然这还只是他前期的贡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2: 1944年，在延安，林麦可用缴获的设备改造发射机，让新华社的英文电波第一次传到了美国西海岸。从此，新华社延安这个呼号让全世界听到了。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向您讲述外国友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故事。刚才您讲到了它主要是运送药品和无线电的零件，药品我们知道主要呢是救助我们的伤员，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无线电零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嗯，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林麦可在诸多的这个国际友人中发挥的一个他自己的结合兴趣和特长发挥的一个特殊贡献，
1: 嗯，
0: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白求恩同志可能主要在手术刀，在医疗

0: 当时的我们的这个根据地的无线电的这个技术是很差的，
1: 嗯，
0: 或者说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当然你说作为一般的联络功能还是有，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做的清晰精准啊，包括保密性安全性等等这些要求呢，它就比较高，
1: 嗯。
0: 而林麦可呢，他其实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1: 对，
0: 他是学经济学出身 的，但是呢他对这个方面啊非常感兴趣。他被这个聂荣臻聘为了这个导师之后呢，就开始帮助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晋察冀根据地的这样一个无线电研究组开始工作。
1: 嗯，
0: 他教了很多学生，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是后来这些人才又培养了自己的学生，
1: 对，嗯，
0: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体系化的人才培养。嗯，他在这个根据地大概待了3年时间，
1: 嗯，
0: 这3年时间他在无线电工作方面应该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我们这个战场上的这个和后方的这个沟通啊包括保密啊等等这些工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的这个技术啊实际上是比较稀缺的啊，这种人才在别说在我们党里了，在整个中国就是这种高端的技术人才都是比较稀缺的。
1: 嗯，
0: 那么很快到了1944年啊，中共中央啊给他发来了邀请，
1: 嗯，
0: 希望他能够去到延安。
1: 嗯，
0: 他也就接受了这个邀请去到延安。到了延安之后呢，他又继续的参与到了这样一项工作中来，
1: 继续用己所长，
0: 在无线电这方面啊，继续的开展工作，对于我们延安的这个广播电台工作啊，或者无线电工作，也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1: 嗯，
0: 啊，带来很大助力。当时我们延安的新华广播电台呢，开始开播了，但是它的这个效果并不好，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呢，它可能只能在国内的啊一些这个啊。

那由于林迈可他自己不仅自己爱钻研，而且爱教人，教的效果还很好，所以说他不管是在晋察冀根据地还是在我们延安地区，他都带出了一帮人啊，带出了这样一个队伍啊。这个说起来啊，他在这方面的这个贡献还远不止于此。抗战胜利之后，他和他的妻子离开了延安啊，即便是回到英国工作之后，他也一直跟咱们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他后来还两次给新华社致信，对于英语广播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啊。新华社的总社还把他的意见专门分发给各个分社，要求他们参阅啊，说他的意见很多不错，很多建议切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要吸收。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来讲，我们说尽管是他的兴趣，但是他确实从兴趣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悠悠运河，以礼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1: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1: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2: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 经济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美好生活。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和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100多年前，李大钊、邓中夏在这里的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们上过课。1921年，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里书声朗朗。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历史重要的见证。不远处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曾经2次来到这里看望湖南学子。这片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如今的长辛店正在经历一场城市更新，长辛店城市更新一期工程也获评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老房子还在，但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长辛店是什么模样。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我们现在位置呢，在长辛店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啊，来看一看坐落在长辛店的这些红色文化遗址。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逛的呢，是来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的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感谢您。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首先想跟您问一下，这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5: 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长辛店街道党工委就提出讲好家门口故事，传承好家门口精神，

0: 办好家门口实事的工作要求。
1: 嗯，
0: 那么我们在长青店大街片的四个社区组成的党建联合体就发动了社工和居民的力量，成立了北方红心宣讲团。
1: 嗯，
0: 我们主要呢是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的志愿服务。啊，我们在宣讲团里头呢，有我们的宣讲员，也有我们一些后勤保障的人员。
1: 嗯
0: 嗯。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党群对面呢，是我们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5月1号我们长辛店开街的时候第一天就出现面向大众的，但是在这之前的10年左右呢，是由我们的长辛店和成功社区尹喜军书记，他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长辛店棚户区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当时看到居民们把一些长期不用的一些旧物就扔掉了，非常可惜，所以说他呢当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就收集一些老物件，那么居民呢就把一些不用的有点纪念的这些老物件的捐献给这个陈列馆。
1: 嗯。
0: 在这个陈列馆呢，我们原来是在社区和成功社区里面。后来呢因为咱们这条街开街了，然后我们街道党工委呢把这件事情呢觉得很有意义，就办了一个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博物馆呢就是还是为了留住咱们长辛店的乡愁，记住以前，让这些老的居民回到咱们长辛店能看到这些老的物件，能勾起大家的一些乡愁。
1: 嗯
0: 啊，走过博物馆呢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爷庙了。
1: 嗯，
0: 那么老爷庙呢原来供奉的呢是我们的关公，实际上它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由当地的山西的商户他们组建合资，然后成立了老爷庙，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会馆，商会会馆。它这个老爷庙呢现在呢有一个进去以后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是吉福公社。这个吉福公社呢里头呢是可以打

0: 漂亮，这个院子。那么我们走进老爷庙呢，能看见一个戏台。那么这个戏台呢，也就是咱们北京现存的古戏台之一。
1: 哦。
0: 啊，能看见它那戏台下面写着“老爷庙”三个字，然后上戏台上面有一个大鼓。那么我们长辛店每年呢，等于是正月十四，还有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在这个老爷庙举行一些文艺活动。
1: 嗯
0: 啊，会有一些演出，比如说在长辛大街上也会有一些舞龙舞狮，踩高跷这些民俗的一些表演，
1: 一直延续到今天，是吧？
0: 嗯，对，是的。走进这院子，能看见它的正殿是在东边，东边的那个有两棵这个银杏树，到秋天的时候很漂亮的。
1: 嗯，
0: 其实，在正殿里头呢是有一壁画的，当初我们修缮这个老爷庙的时候，有一个假墙，把那假墙给破坏了以后呢，就是露出了壁画，才知道是壁画。
1: 哦，
0: 后来我们又恢复上，因为现在要保护它，没有对外公
1: 是
0: 那个，
1: 没有对外展出，
0: 没有对外展出的。
1: 哦，那这是哪个朝代的壁画？有考证吗？
0: 现在具体的没有太多的考证。
1: 嗯
0: 啊，但是很精美，据听他们说，看见的人都说很精美的一个壁画。
1: 嗯，
0: 啊，出了我们的吉福公社，也就是老爷庙以后呢，对面呢是我们的一些新兴的一些商业咖啡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清蒸的早餐，还有我们的手擀面。
1: 我发现咱们脚底下的这个街挺有意思的哈，它一半呢 是现代的那种非常平整的，另一半就是好像是古代的那种还带车辙的那种。
0: 对，这就是我们长辛店的宝贝。这是九省玉露，是在2024年6月城市更新的时候，就是在距离咱们现在的地面1到1.5米的地方挖出来的。
1: 挖出来的。
0: 对，这些条石呢，实际上就是在清朝雍正和乾隆年间，从咱们的广安门，也就当时叫张义门，然后到咱们长辛店的南关修建的一条石道。这个石料呢，采自咱们房山的花岗岩，每块呢有6尺多长、2尺多宽、近1尺厚，铺成的石道呢就是近两丈宽了，也就是我们长辛店大街主街原来的样子。那我们可以想象，距离地面1到1.5米挖出来，那它原来咱们大街是比现在的路面要低的。那低的话，那么其实在我们经过一些考证呢，就是原来在路面两边呢是有一些水沟，它到商户之间，每个商户之间是有那个石板，可以通过石板走到商户里头。它这两个水沟呢作用呢，就是在如果发洪水的时候，它可以有泄洪的作用。平常呢就是生活用水，家里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水沟可以把它处理流掉，流到往南走的小清河里。
1: 关于长辛店的历史，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明代的时候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里长街长辛店的大街了。到了明清时期呢，长辛店也是进出北京的西南大门，也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道。在雍正和乾隆年间就修建了这条九省御路。也可以说九省御路的修建呢，使我们长辛店的商业呢就更加的繁华。就是传说在民国的时候，那么我们沿街的商铺就有400多家。就是各行各业都是在长辛店发展。

0: 常深的车辙，
1: 嗯、啊，
0: 本来那么坚硬的石头，愣是给压的这个坑坑洼洼的。
1: 对对对。走在大街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边呢是有一些商铺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这边有一个人民咖啡馆，我很喜欢它里头的一款那咖啡叫当归，就是是咱们台湾的一个地图的形状。
0: 哦。
1: 寓意很深。
0: 这个一会儿咱们可以进去看一看。
1: 看看，对。
0: 之前去宛平城的时候，
1: 也有一个
0: 对，里面也有一个人民咖啡馆，那个时候就想进去、看一看，喝一杯。
1: 是、
0: 对，一会儿我们就走进去看看里面这个当归怎么样。
1: 好的，还有那个我们的深山集市，是我们伊文集团旗下的，等于我们整个街的运行呢是委托的文旅呢、委托的伊文。
0: 嗯，
1: 那么现在伊文呢，它在这条街上呢是有几个商铺，有的是呢做陶艺的，有的是做扎染。还有的是这种绒花，做绒花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兴街第一理发店呢，这个建筑也特别有特色的。因为它我们从外面看呢，好像它是一个二层，实际上呢它是只有一层。它房顶上那些窗户呢，实际上是当初设计者它是用来通风用的。
0: 嗯，这个建筑它看起来好像挺老的，但是里面呢看着
1: 很新
0: 又很潮。
1: 对，因为我们是更新完了以后等于是修旧如旧、看外面的它这个墙砖呢实际上是用旧砖，我能保留下来的旧砖去贴上去的、
0: 就是它用的就是旧砖。
1: 对，用的就是旧砖，
0: 不是说用的新砖给修的像旧的一样，而是用的就是旧砖。
1: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有些建筑，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看出来它这个红墙上面的红墙是深色的，下面的红墙是浅色的，那么浅色的砖呢它实际上就用的是旧砖，可以用的、再利用。
0: 您说理发店旁边那个
1: 文化杂物社啊，还有包括我们伊文的深山集市，它也是这样的、它上面是深色的新砖、下面是浅色的旧砖。
0: 这个您不说我还真是以为能看出来、但是我以为就是它
1: 故意设计的。
0: 对，因为上面跟下面有颜色的这个色差，我以为是设计的花纹、但实际上通过您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在长兴店的这条街上，如果是上下颜色不一样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下面是
1: 旧的
0: 老的砖，
1: 对，
0: 上面是新的砖
1: 、
0: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真的是很用心啊。
1: 是、那我们看到长兴店第一理发店对面呢就是我们长兴店的五教合一的第一个教，就是清真古寺。清真古寺，那么它这个古寺呢据说也是民国的时候建立的，也是我们京西南比较有名的一个古寺。能看出这个牌匾呢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马国超题名的、写的。那么在我们清真古寺的旁边就是我们建党百年时北京市确立了31处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的长兴店工人俱乐部旧址。
0: 这就是工人俱乐部。
1: 对，但是这个俱乐部呢现在我们只能在外面看一下、因为里面是私房还有居民居住，我们就不便于打扰进去了。那么这个呢是在1921年10月份，当时我们长兴店铁路工人成立工会以后改组成工人俱乐部，就搬到这里在办公。那么我们两次罢工，一个是1922年8月的罢工，还有是一个是1923年的27大罢工、也就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都是在这里头组织开会。而且我们京汉铁路成立的第一次筹备大会也就是1922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也是在这里开会的。
0: 确实，因为是工人俱乐部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工人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开会啊或者是传达一些思想啊，可能这儿就是最方便的地方。
1: 正好这对面呢就是长兴店文创。那么长兴店文创呢我是要给大家特意介绍一下的、那么我们不要看外面是简单的一个小小文创，实际上它是我们长兴店有名的书画师甄诚和他的儿子甄波宇两个人创造的。那么甄诚呢他是国画家，他的国画呢是作为国礼去献给外宾的、 而且他的儿子呢是两代人，都是长兴店人，所以他就扎根把自己对长兴店的感情呢，融入到作品里。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都是有一些长兴店 logo 的，包括我们长兴店原来没改造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图片插图，他利用这些呢作为文创呢，让我们的原来的居民回到里以后就倍感

0: 亲切。
1: 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如果来到这儿，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要是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的很多的店铺可能就是长这样。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上世纪
0: 80-90年代，
1: 对，80-90年代，我因为我不知道再往前是啥样了。上世纪80-90年代，有很多的这个店铺就是长成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很经典。我们进去看一看，就是如果您不说的话，我认为里面可能就
0: 是
1: 一个小卖部，
0: 就
1: 是、
0: 对，普通的。其实它里头的文创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都是在角落里，
1: 那同时。它确实也是一个小卖部，
0: 对对对，
1: 平时我们需要买这些东西在这也能买到，
0: 对，水啊，还有小孩的零食啊什么的。您看这个就是长辛店流沙冰箱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火神庙胡同过去，然后有雪景，这样倒过来的话流沙也会很大，
1: 就下雪了
0: 的
1: 感觉，
0: 还有这个开门见喜，这是我们的长辛店文创，一些我们带长辛店 logo， 还有长辛店火车站、邮局的一些 logo。那么我们长辛店的老居民回到这里的话，会感受到非常亲切。而且呢，包括它有一些，打卡的红色印记打卡册这些东西，我们在红色点位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有盖章的，可以拿着去参观完了去我们那儿盖章，
1: 对，
0: 去找群盖章的。
1: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去到哪儿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再盖个章，
0: 对对对，是啊。然后后面是他真诚老师先生的画室，如果要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参观，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我们的长辛店大街的十字路口了，最中间的位置我们现在叫那曹家口，那么正中间呢会能看到我们的长辛来财和长辛来福一个 logo 在这里放着，很多人会到这里来打卡，而且左边呢我们能看见有长辛店三个字，它下面呢还有一些老的电视机和录音机，这些可以让我们打卡的地方。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有个高高的台，几个台阶，其实这几个台阶呢是我们平常居民晚上遛弯的时候到这里来乘凉，坐在这儿能看到对面的白墙，实际上那是个露天的电影院。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晚上还有周五的晚上就会有一些公益的电影放映，每天晚上。然后正好在长辛市集上呢还有烤串麻辣烫，这些天津火烧，这些我们长辛店的一些30多年的老的商铺在这儿，那么大家吃着串吃着麻辣烫，然后看着电影，很惬意。那么我们现在看的等于是
1: 右手边
0: 的话就是一文国潮时尚中心了，那您能猜猜这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什么地方？
1: 这我可真猜不着，因为我觉得你看你比如说前面它是拿砖砌的，底下有老砖，是吧？那现在这个它就是完全是一个现代的建筑，然后并且很时尚，都是玻璃幕墙，而且挑高也很高，充满着艺术气息。它以前是做什么的呢？
0: 这以前啊，原来是一个垃圾场
1: 啊，
0: 看不出来，
1: 那可真是想不出来。
0: 对，是我们环卫的垃圾的一个收集点。那么现在呢，变成比较时尚的打卡区。那么在晚上的话，它的玻璃幕墙呢也会放出很漂亮的一些光，影像。那在它对面呢，也是我们长辛店比较有名的清真的老羊汤。那这个羊汤呢，它实际上，是只有早晨有，早晨到中午它12点就准时关门了。它每天早晨呢，我们当地的人呢会排着队在这里头，来吃它的早点。烧饼和羊杂都是比较好吃的。
1: 是早点还排队，
0: 对，
1: 说明他家真是应该挺不错。
0: 是的啊，那我们再往前走，看在右边这个长辛店照相馆，这个很有年头了。
1: 这确实，这你看，比如他那个招牌
0: 也是国营店
1: 现在是国营店，
0: 对对对，也是我们国营店。 有一些长兴店老住户呢跟我们讲呢，他们小时候的满月照、结婚照还有毕业照啊什么都是在这里照的。
1: 那这个照相馆它是从哪年开始？

0: 那具体的时间不知道，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运营了
1: 啊，因为1955年已经开始，联营了嘛，
0: 已经开始联营了。
1: 对，
0: 这真是承载着都不止一代了，可能是几代长兴电人的记忆。
1: 是啊，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我们待开发的区域，就是老镇更新还没有开发。在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那么火神庙呢，是始建于明代的。那我们。

0: 那几个字儿，
1: 对，
0: 确实好像看着挺眼熟的，是什么剑？这您直接公布答案吧。
1: 敕建严作善庆宫。
0: 哦，
1: 敕建的意思呢，就是皇帝下命修建的，
0: 这么个意思。
1: 对，这个严作善庆宫的意思呢，也是延年益寿，保百姓一方平安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长辛殿的八个红色点位之一。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工人俱乐部了。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二七惨案长辛殿旧址，也就是警察局驻地的旧址。
0: 这个火神庙以前的警察局驻地旧址吗？
1: 对，在民国的时候，他当时是警察局，就是等于是宛平县。

0: 宣布了罢工的命令。
1: 嗯，
0: 那么咱们长辛店和铁路机场呢和火车站一共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参与了此次罢工。那么参与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的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也就是从2月4号那天开始，京汉铁路1200多公里的铁路就顿时瘫痪了。
1: 嗯，
0: 就是瘫痪以后呢，就是给当时的那等于是帝国主义他们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所以说，在罢工的第三天呢，外国的列强就要求反动军阀吴佩孚用武力去镇压罢工工人。
1: 嗯，
0: 在2月6号的深夜呢，大批军警呢就抓走了史文斌等11名工人领袖。
1: 嗯，
0: 他们在寒风中就被押往了位于火神庙的警察局。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反动军警给工人们戴上沉重的镣铐，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并用重兵看守，准备天亮后押往保定的曹锟的军法处。
1: 嗯，
0: 在2月7日的拂晓，时任北方区委委员罗章龙接到报告后，紧急地赶往了长辛店。与工会干事杨世田和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商议，决定立即集合工人们到火神庙来要人。
1: 嗯，
0: 就是很快呢，3000多名工人在葛书贵的带领下就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前，就高举条幅，就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等大幅标语。那么当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呢，就如临大敌，他们把枪口就对准了工人。工人们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呢，毫不退缩，他们像海啸一样冲到位于火神庙门前的台阶上，与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 这个火神庙里面还有一个展厅，我们可以进去吗？
0: 可以，可以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赤焰应天展。
1: 嗯，
0: 在这里呢，就是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员在长辛店点燃赤色火焰，唤醒了广大工人的。

0: 在北大上课一样泰然自若。
1: 嗯，
0: 那么我们左边的这些照片呢，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们他们曾经来到长宁店，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妙伯英、张太雷、陈维仁、张坤弼、王富生、王有德和王德三。
1: 嗯，
0: 那么在右边呢，是我们的二七烈士和我们的公运烈士。
1: 嗯，
0: 有史文斌、康锦兴、王俊、杨宝坤、葛树贵、杨石田、辛克红、刘宝善、赵长润、吴珍、高顺田、李玉等革命烈士。
1: 嗯，
0: 那么看有的是没有照片的，那是因为他生前没有留下照片，所以我们就用红星来代替他。那么火神庙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二七惨案发生的
1: 第一现场，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它其实是跟和郑州二七惨案发生地，我们当时都是二七惨案都是当一天嘛。
1: 嗯，
0: 其实这一天呢是在郑州汉口江岸，还在咱们京汉铁路各站还有我们的长辛店，同时都发生了惨案。
1: 嗯，
0: 就是当时吴佩孚他调动了20,000多军警，对京汉铁路全线的罢工工人进行了一个镇压。
1: 就往外走能看到墙上有一个大幅的壁画。
0: 嗯，对
1: 对，上面应该就是还原了那天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很多人手里面举着条幅，还我工友，放被捕工人，
0: 这个是很明显的展现出当天的一个场景的。
2: 来到火神庙，100多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1923年2月7日，反动军警在这里向罢工工人开枪，长辛店8位烈士当场牺牲。工人兄弟们用生命证明了他们绝不低头的信念，但也用血的代价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是不行的。历史很沉重，但它就发生在我们脚下这条街上。逛长辛店大街，看的是老房子，读的是100年前一群普通人的勇气。下一段咱们接着走，看看这条老街今天的样子。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的长辛店。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到了火神庙，也就是当年二七惨案在长辛店的第一现场。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请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带我们在长辛店大街上逛一逛。
4: 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长辛店第一小学。第一小学呢，它原来是个娘娘宫，也就是娘娘庙。它原来的门楼呢也很高，也写着几个字儿，叫赤剑天仙第一行宫。
5: 哦，也是赤剑的。
4: 对，我们现在在北大红楼那个外面的墙上是有它原来娘娘宫的一个门楼的一个照片的。如果大家去过北大红楼，在它外头的那个宣传展板上。那么为什么这块会跟北大红楼有关系呢？就在一百多年以前，一些知识青年，北大的知识青年来到了长辛店，在娘娘宫呢给工人们上课，成立了夜班工人通俗学校。1920年的四月，邓中夏带领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展览团经常在娘娘宫给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5: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学校。
4: 那个时候是他的北配店，是工界国民学校。那么夜班工人通俗学校呢，是借用工界国民学校的校舍，在晚上借用他的校室上学的。
5: 是，我是想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学校，
4: 对对对，
5: 然后传递着一些先进的理想和理念。
4: 对，
5: 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学校，现在变成了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小学。
4: 对，
5: 大家如果要是通过我们的背景音，其实可以听到里面孩子们是非常的热闹的，
4: 是是，
5: 充满活力的。
4: 对，那我们能在大门口能看见有一棵古槐树，这个古槐树呢应该是有近200年了。它的北面就是北配店，也就是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旧址。
5: 我们现在虽然进不去，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建筑应该还是老建筑，
4: 对吧？对，是是的，
5: 就是重新粉刷了一遍，
4: 对，修缮了。
5: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老建筑的痕迹。
4: 那么我们长辛店的8个红色点位呢，实际上就是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开始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100多年以前呢，我们1918年的时候，蔡元培他们主张让中国的进步青年去到法国留学，学习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和文化，来回来再报效祖国。那么我们长辛店呢，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呢，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建在工厂里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呢，是有和长工。当时我们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呢，曾经2次来到长辛店，就是因为，要组织湖南籍的，学员到长辛店参加留法运动。
5: 毛主席是非常的支持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们去进行留法学习，但是他自己本人没去。
4: 没去，对。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毛主席说他要留下来去，要把中国先研究透。是，他是本着这种的想法，所以才没有去留学的。但是呢，我们毛主席跟蔡和森两个人呢，是组建了湖南籍的学生，来到长辛店和保定，就让他们去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 对，
4: 也就是有了这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员们，他们在工厂跟工人们同时做工，跟工人就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5: 对，
4: 所以把这些先进的十月革命，这些先进的 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
3: 嗯，
4: 还有一些工人阶级的一些无产阶级的思想，
3: 嗯，
4: 然后传递给工人，
3: 是，
4: 才有了我们的夜班通工人通俗学校，
3: 嗯，
4: 那么到现在再往前走呢，我们走到了一个叫祠堂口的一个胡同，
3: 这写着叫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4: 对，那么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的夜班工人通俗学校有关系了，
3: 嗯，这个我们可以进到里面看吗？
4: 啊，可以的。这是在1921年的1月1号呢，在北京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李大钊就派邓中夏来到咱们长辛店，在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基础上，创建了这所劳动补习学校。
3: 啊，这个上面写着1921年1月，邓中夏等在此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许多成员曾来该校授课。启发工人觉悟，推动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会的成立。
4: 嗯，是的，可以说我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呢，成立呢是为我们党的创建就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是。
4: 因为我们是在1921年1月1号举行的开学典礼。当时学校呢是分为日夜两班的。
3: 嗯。
4: 日班呢是职工子弟上学，夜班呢就是工人来上课。
3: 嗯。
4: 都是不收学费的，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教员们也主要是由咱们。北京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来担任的。
3: 进到这里面之后，我本来以为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屋，没想到这里面是一个院子，
4: 院子
3: 还挺大的。其实
4: 是这个院子呢，是坐东朝西的，是一个小三合院民居。正房在东边，原有三间呢，打通后作为教室使用。南厢房呢是教员们的起居室，北厢房是教员们的办公室。好，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东屋正房教室去看一眼。走进教室，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原来是一个三间房子，然后打通后作为了教室。那么我们看见那教室呢，也是窄窄的一条，一共有三列课桌，共摆放了8排。那么北墙有一黑板，黑板上

0: 人是天的一个小故事。
1: 是啊，现在这个里面呢，还都是整齐的书桌，还有毛笔，是吧？
0: 对。
1: 啊，
0: 那我们看见那个墨盒，

老师啊。那您看他现在，他呢现在本身呢也是在我们的馆里头给大家讲授红色的文化知识，可以说也是一种传承。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厢房呢，现在里头呢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大事记。这里头呢是记载了，我们劳动补习学校从开始建立到后来，1923年，2月7日惨案发生以后就终止了。北边呢是一个播撒火种的一个展览，里头呢是一些来到我们劳动补习学校给我们工人上课上过课的。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劳动补习学校的学习啊，使我们长辛店当时铁路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老师们呢，在这里给工人们不仅讲授文化知识，还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呢，就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

0: 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兴店的组建劳动补习学校和组建创建工会的一些经验，也就是向咱们的党组织汇报了。那么我们长兴店呢，为什么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呢？也可以说我们长兴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建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在当时的1921年7月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报刊上就刊登了劳动补习学校不愧乎为北方的一颗红星。所以我们宣讲团的名字也叫北方的红星，也是这样由来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何成英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0: 新闻风情，燕赵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2。

0: 旧融合的一个体现，
1: 是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接下来呢，您能不能带我们在咱们长辛店城市更新展里面一边逛一边帮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的城市更新
0: 啊？当然好啊、嗯、那首先我们站在外面啊、
1: 嗯、
0: 就能感受到，其实呢它是我们一个历史的保留建筑，原来

0: 受一下这个展。
1: 哦，这上面，对，这上面写着以前是回民食堂，叫鸿宾楼，是吧？
0: 哎，是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来了长兴店啊，都不知道它为什么叫长兴店。
1: 嗯，
0: 那它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其实呢，这个都与它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紧密相结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京早期的建城史上，京东南一带呢，这个水网非常密集。
1: 嗯，
0: 那走陆路北上，必须要走的呢，就是我们的太行山东路。那快到北京呢，就必须要渡过一条河，
1: 永定河。
0: 对，这个永定河呀很有意思，上游啊这个河水湍急，下游呢这个又很宽阔，这个河面最。

0: 卢沟桥只有800多年、
1: 哦、啊！您这只有后面加了800多年啊，也就是在这儿放着还能行啊。
0: 那为什么说大家会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来往的行人啊、游客呀、啊，包括上京参考的一些。

0: 呢，最早这个桥叫什么叫，后来才改名叫卢沟桥的啊，也不能说是人家改名，老百姓叫它卢沟桥啊，皇帝给它起名叫广利桥，广利是一桥通九省，广利通天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桥。那来到明代初期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山西移民就来到了我们长辛店。那山西人呢，特别善于经商啊，所以呢，在这里形成了很大的一片这个商业住宅啊。啊，现在话说，但最开始呢，它是贴着这个长辛店大街的主街，哎，商铺一个挨着一个，所以叫它长店。过了不久之后呢，在旁边又有开店的了，那一片就叫做新店。
1: 嗯，
0: 后来这个连成了一体，所以叫做长辛店。
1: 嗯，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展板上其实写的是新旧的新，当时呢是与辛苦的辛是同字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长辛店的得名了。那后来我们的长辛店这里呢，又有一个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了，九省御道。啊，卢沟桥上的那个凹凸不平的石板路，这一条路一直延到了我们长辛店，所以在长辛店您看到外面那个凹凸不平的石头、是跟卢沟桥其实是一体的、也是九省御路之一。那说到我们长辛店，那不得不说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呀，这个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从咱们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那说到这个铁路工厂，那也就是大家一定能够想到了，是我们这个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那在我们长辛店大街上呢，就有四处的红色点位，那还有四处呢，也是在我们二七厂附近。所以来我们这儿啊，如果是研学，哎，是一个非常好的线路。有很多研学线路呢，它会分时期，一般的来说

0: 都是我们后续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把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您看到这个长辛店这个整体上方俯瞰这个地形非常有特点，它是东部高和西部高就是这叫同帮铁底一条船。什么意思呢？从上方俯瞰它就像一个船的船底一样。
1: 嗯
0: 啊，你看这一条主街就是咱们长辛店大街，而这一条一条这个像船骨一样的是我们的38条鱼骨巷。
1: 嗯
0: 啊，非常有特色，每一条街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最窄的一条街据说100斤的人吧，两个人走过来还得侧面过一下。就非常窄了。
1: 嗯，
0: 那长辛店呢，城市更新我们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现状，这个空间的丰富性，在大的节点性小的组织团内部呢增添了很多趣味性的东西。那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小的创意打卡点，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
1: 嗯
0: 啊，其实说到长辛店现在我们是17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
1: 嗯
0: 17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家来了就能看到的一文国潮艺术中心。这个国潮艺术中心这个地理位置它处在长辛店大街和我们的曹家口东路的
1: 一个十字路
0: 口，对，十字路口这儿。
1: 刚才我们转到了说这儿之前是一个垃圾场是吧？
0: 对对，这个原来它其实是一个垃圾分类厂，后来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的位置，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对这个更好的让大家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做了艺术中心。这个艺术中心呢因为白天的话我们还是感觉不出来，晚上的时候它外面整体的玻璃是光电玻璃，
1: 嗯，
0: 也就是说晚上就是一个通体的 LED 屏了
1: 啊，
0: 很有特色。而且包括现在特别流行比如说各个主题在我们这里过年呀倒计时呀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作为展现。嗯，另外呢长辛店呢既然是国潮啊就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请了很多的 NPC，
1: 嗯
0: 啊，然后有很多的体验的活动，在各个商铺

0: 车，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

0: 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静脉曲张的一些话题。有些朋友说呀，我经常会发现腿上呢有弯弯曲曲的像小蚯蚓一样的青筋，那么站久了之后呢会有小腿发胀啊、发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下午的时候脚踝的部位一摁就是一个坑，鞋子呢感觉都会变紧了。所以朋友们说这样的现象呢，大家呢也去看过，这是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很多的朋友说这没有什么大事儿，不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但是您知道吗？如果静脉曲张进展之后，会有皮肤变黑呀、发痒啊，甚至出现经久不愈的这样的溃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刘主任您好。
1: 王老师您好。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刘昭医生。刘医生好。
2: 王老师您好。
0: 嗯，说到静脉曲张的这个话题呀，有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哈，到底什么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呢？为什么我们的腿上会有这种弯弯曲曲的小蚯蚓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刘主任。
1: 下肢静脉曲张呢，就是腿上的静脉血管变松变弯，鼓起来了，直观的看呢，就好像腿上有很多那种小蚯蚓。
0: 嗯，
1: 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人体下肢静脉里边是有很多的静脉瓣膜的，
0: 嗯，
1: 相当于血管里边的小阀门，作用呢是保证血液只能从下往上去流，就是从肢体的远端流回心脏，不发生倒流。一旦静脉管壁呢弹性变差，静脉瓣的功能受损，血液呢就可能会淤积在腿部的静脉里，把血管呢撑得扩张、淤曲、凸起，肉眼呢就能看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这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咱们常见的下肢静脉血管疾病。
0: 嗯，说到这个下肢静脉血管疾病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啊。那么这种疾病，咱们国家的患病率高吗？什么样的职业的朋友容易患上这样的疾病呢？
1: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国下肢静脉疾病的患病率呢，大约是在8%到10%啊，超过1亿的静脉曲张患者呢，大多是有先天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加上一个后天性的一个习惯，两者来叠加造成的。什么样的职业呢？一般就是像教师、护士、售货员、厨师等工作啊，包括像我们很多的退伍的军人，都是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危人群。这类职业呢，共同特点就是长期的一个站立，一站就是大半天。站立的时候呢，腿部的静脉要全程对抗一个重力，把血液送回心脏，血管和瓣膜持续一个超高负的一个工作，时间久了呢，瓣膜就容易失灵啊，血管壁呢就容易被撑得变形。临床统计里边呢，久站的职业的发病率要比普通的久坐短时间活动的人群呢高出1倍以上，是静脉曲张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病人群。
0: 嗯，您看您刚才说到的数字哈，咱们国家下肢静脉曲张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8%到10%了，超过了1亿人的这个患病人群，可以说患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人数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在这些患病的人群当中，是女性得上这个静脉曲张的病症的多，还是男性更多一些呢？
1: 这个很不幸，确实是女性的发病率是明显高于男性的，这是我们临床所见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首先呢，女性涉及到一个怀孕和妊娠的这么一个问题。孕期呢，体内激素会让一个全身的血管壁出现一个松弛，加上一个胎儿和子宫的一个压迫盆腔，使得下肢静脉的血管回流呢压力变大受阻，所以孕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肢血管问题的女性非常多。很多人呢产后就落下了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疾病的病根儿。 其次呢是现在穿高跟鞋的人特别多，高跟鞋这种穿着呢会改变一个腿部的一个受力，小腿的肌肉是没有办法说正常去收缩的，而小腿肌肉是帮助静脉回流的一个第二心脏，肌肉如果用不上力，那血液呢就容易瘀滞，再加上与女性本身的体态激素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叠加下来的话，它的患病风险是远高于男性的。
0: 是的，所以您看哈，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的几率要更多一些。而且刚才呢刘主任也说到了，比如说女性爱穿高跟鞋呀，女性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能对下肢的这个压力过大，都是女性患上静脉曲张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哈，可能也说到了，哎，这个静脉曲张多大年纪能够体现出来呢？刘主任，
1: 这个的话疾病进展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有的人是天生静脉灌膜功能就不好，有的那是职业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呢，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呢是我们人类啊只要是站立行走，所以那个一般是年龄越大，静脉呢受这种高压作用呢出现病变的可能性越大，所以限制到你的职业呀，包括说你的那个家族史，以及说你的年龄。

0: 有些朋友就说，哎呀，不就是一个静脉曲张吗？啊，它只是啊不好看哈，不疼不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不去进行治疗了。我们说如果不治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
1: 这是大众最典型的一个误区，我们在门诊也经常遇上这样的病人的一个主诉吧。
0: 嗯，
1: 就是静脉曲张绝对不只是影响美观，
0: 嗯
1: 啊，它是绝对会逐渐去加重，啊，不可能通过吃药啊，包括弹力袜呀，改变生活模式，就从一个蚯蚓呢就变得就又看不到了，它只会说

0: 皮肤的一个瘙痒发黑、嗯啊，等再往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湿疹，
1: 嗯
0: 啊，色素沉着以后的一个老烂腿，就是我们说小腿中下三分之一内侧的一个溃疡，
1: 嗯
0: 啊，初期呢溃疡还能长上，但是这个周期可能需要两三个月，
1: 哦，
0: 到后来就经久不愈，
1: 嗯，
0: 长期的破溃呀、啊、流脓啊。

0: 然后泡泡脚，或者呢高温加热，也有些朋友说我在这腿上敷点盐袋儿啊，我去泡泡桑拿呀。更有很多的老人说哈，哎呀，我经常捶打一下我的腿哈。那么这些对静脉曲张的朋友来讲，会不会有好处呢？
1: 王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的有意义，也特别重要因为确实我们在平时的门诊中呢，也很多病人也是这样带着问题来问我们的他不光是没有用，而且搞反了这两种方式呢，都只会加重一个病情静脉曲张的患者本身腿部是回流差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一状态而热水泡脚包括桑拿呀热盐袋啊都会让外周的这种浅静脉进一步扩张血液更多的淤积在腿上回流难度变大所以说你可能会觉得泡完脚热盐袋敷完以后当时觉得舒服但是过后腿会更胀更沉这个曲张也会变得更严重尤其是这种老年人泡脚的水温呀不宜过长温度也不宜过高果然伤害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拍打呢也不好它牵扯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这种曲张的血管管壁是很薄很脆的容易造成一个继发性的一个出血另一个呢如果说血管的内皮细胞或内膜受到损伤了可能会继发一个浅静脉血栓出现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或者一个继发一个严重的一个血栓这么一个算是一个病症吧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太建议说去做的
0: 首先第一个刘主任您不太赞成大家用热水泡脚啊桑拿呀敷盐袋啊等等哈它不但不会缓解这种病症而且呢会加重这个病情的这种发作再有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拍打按摩刮

0: 轻柔放松肌肉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绝对不能说用力去按压，
1: 哦，
0: 以及拍打这种曲张的血管。
1: 所以呢，这是很危险的哈。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去做个足底按摩吧，我这个腿又胀，而且又酸啊，会跟按摩师说，你好好的给我揉揉哈。按摩师这时候可能会加大力气哈，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容易造成血栓。那么我们的静脉曲张啊，有些朋友说我不太可能上来就能看到这种蚯蚓状的这样的现象，可能一开始呢有一些毛细血管的扩张，那么到后来多长时间之后它才会变成这种蚯蚓状的？像刚才您说了，这种静脉曲张如果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嗯，它一般啊，我们临床上是有一个叫 CEAP 的一个分级，简单是分成六个阶段。
1: 嗯，
0: 啊，由轻到重。一期呢，就是对于很多年轻女同志来看门诊的时候，她会出现腿上一些红血丝，
1: 嗯，
0: 细小的这种红蓝的纹路，没有凸起，只是外观的一个变化，
1: 嗯，
0: 但是很多年轻女同志的话已经变得很焦虑了，这就是所谓静脉功能不全，
1: 嗯，
0: 或者是静脉曲张的一个初始一个分期，嗯。第二个期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曲张静脉团，
1: 嗯，
0: 开始呢有皮下浅静脉的凸起了，
1: 嗯，
0: 像蚯蚓一样。久站后呢，腿发沉发胀，休息后能缓解，
1: 嗯嗯。
0: 而对于第三期呢，就是出现一个到每天下午，就是久站以后的一个肢体的水肿，嗯，尤其是脚踝呀，小腿下段这个按压有明显的一个凹陷，
1: 哦，
0: 这就是第三期。
1: 嗯，
0: 一般来说出现第三期以后，你就很难通过一个单纯的保守治疗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有限的效果了，
1: 嗯，可

0: 就是说明这个静脉功能不全造成你的这种不适。
1: 嗯
0: 啊，像你抬高了，它静脉回流好了，症状渐缓了，那就是直至这个症状是因为静脉来造成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即使没有看到青筋突出，也要警惕早期的一个静脉曲张，或者要去就诊，查一些相关的一个检查了。
1: 嗯，要做检查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问问刘钊医生哈。哎，我们刚才刘主任说了，我们有一些静脉曲张的患者哈，有时候我们拿手一摁这个脚踝的时候，一摁一个坑，哎，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原因呢，主要还是由于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不好造成的啊。下肢静脉的血液瘀滞，这样的话。尤其是在我们下肢啊，小腿中下三分之一，我们颈前，也就是俗称迎面骨的位置呢，会特别容易形成这个皮下的水肿啊，这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临床上分期呢，我们可以分为第三期。
1: 第三期、啊。
2: 第三期，对。
1: 哦，那么是不是越到晚上肿得越厉害呢？
2: 对，是的，这个因为经过白天呢，我们的无论是站立还是坐着啊，那我们血液由于重力的作用呢，都会瘀滞在这个小腿的位置，所以说早上我们经过一晚上睡眠啊，肿胀不重啊，到下午和晚上的时候，这种肿胀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1: 所以下午就开始肿起来了哈。
2: 对。
1: 哎，那么三期的时候可以穿这个弹力袜吗？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穿弹力袜对这个静脉曲张会有这种改变哈。那么什么时候穿这个弹力袜更合适呢？弹力袜是不是越紧越好？

0: 操作的这部分、
1: 哦、
0: 这个部位进行局部麻醉就可以、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手术后那患者即刻就可以下地走路。
1: 那用住院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是可以开展我们叫日间手术，
1: 日间
0: 手术就是患者在当天入院手术出院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1: 哦，一天之内啊、哦、
0: 对，是这样的话也这个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这个、
1: 嗯、
0: 这个方便。
1: 对，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静脉曲张哈，我们可以看到腿上的这个青筋，像这个

0: 这种久坐久站的这种上班族，
1: 嗯，
0: 或者是长途旅行的，嗯，或者是这个长期卧床的。
2: 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
3: 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济之声。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

0: 说的提出这个是对于广大那种病友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那朋友们可能就要请教刘主任了哈，那么下肢的水肿我们做哪些检查才知道是静脉血栓还是心脏出了问题还是肾功能出了问题呢？
0: 我就把这三个最主要或者说最常见的病简单的来说一下。第一个就叫静脉性水肿啊，大多呢是单侧，也有些人是双侧的一个下肢的一个肿胀，主要是以下午和晚上加重。
1: 哦，
0: 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往往是一天最轻的时候，久站久坐后明显。一般呢是从脚踝呀、小腿开始肿，常常伴随着一个肿胀啊，或者一个所谓青筋凸起啊。有些病人的话，脚踝那儿还会有一些发黑的色素沉着。
1: 哦，
0: 啊，这是我们所谓的静脉。

0: 病人是出现了一个深静脉血栓，深静脉血栓脱落是有可能及时去产生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险的，
1: 嗯，
0: 所以不要说拖的时间很长，
1: 对，
0: 最好是这种严重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几天，嗯，甚至说最迟一周以内一定要去大医院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再说下一步治疗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这个饮水量。再者呢，对于我们静脉性的水肿啊，我们可以啊坚持穿戴这个医用的这弹力袜，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再者呢，就是对于我们肥胖的患者，或者有长期慢性咳嗽啊、慢性便秘的患者，那这些情况都会增加这个下肢静脉回流的压力啊，也会增加水肿。所以有这些情况呢，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体重啊，将这个慢性便秘或慢性咳嗽呢，那个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啊，都能够起到这个简单有效的改善下肢水肿的作用。
1: 嗯，那么您看哈，刚才您说到了我们需要把下肢的这个腿抬高哈，那么我们是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还是说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腿抬高，那么它对这个消肿的作用明显不明显？还有的朋友说我抬多高啊，
0: 是这样的，这个睡觉腿抬高呢，它是有明确的消肿作用啊，尤其是针对我们静脉性的水肿。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夜间平躺的时候呢，首先呢就减少了这个血液压力啊对于这个下肢的影响。同时呢，我们把腿部垫高，能够进一步呢加速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减少水分和血液在下肢的这个淤积。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脚下垫个一个枕头或者是一个被褥啊，这个脚的高度呢只要略高于我们心脏就可以。那我们可以坚持每晚睡觉的时候呢做这个双腿抬高的动作，这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大多能够明显的感觉这种腿肿腿胀的症状呢就能够减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那这只是一个缓解的手段，并不是治疗的手段。所以说针对静脉曲张呢，我们还是要
1: 抓紧就医
0: 及时的针对病因进行一个治疗。
1: 没错，别拖厉害了哈，这是最重要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再问问刘斌主任吧哈。主任您看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比如说女性的发病率要比男性高哈。那么尤其呢，女性一个是怀孕的时候，一个是穿高跟鞋哈，很多的女性啊，她在怀孕期间她确实发现这个腿肿了，尤其是小腿肿了哈，那么她就会觉得哎呀，可能这是我的一种这种妊娠反应哈，我生完孩子她可能就会好了。我们在孕期的时候，第一个家人很担心哈，一怀孕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踝这肿了哈，那么在怀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能够缓解这种水肿？再有，她是不是生完孩子一定就会消失了呢？
2: 他是这个样子，在门诊的话经常见到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在妊娠初期查完静脉彩超出现一些小量的肌间静脉血栓的那个这种患者，这个往往就是跟患者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高能状态有关。就你需要打一个像

脉血液的淤滞。它的机理呢，就是可以增强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啊，促进血液回流，缓解水肿。对于心源性水肿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心功能不全或者叫心功能衰竭啊。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心脏专科的指导下使用，叫我们叫强心药物和利尿药物。

0: 来劝淋巴水肿的作用，但它主要呢还是以这个物理引流、加压包扎，还有康复锻炼为主。在这一点提醒一下，像利尿剂、强心药等等，它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
1: 对，
0: 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那么您看，我们说平常应该预防一下这个静脉曲张，我们哪些运动对腿部的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哪些运动可能会加重这个静脉曲张呢？我们请刘斌主任说说吧。
2: 这个就比较多了。其实像一些慢走啊、快走啊、骑车呀、慢跑，包括瑜伽呀，这些所有的话可能会调动或者说激发这种小腿肌肉，能让它产生一个肌肉泵作用的运动呢，都是可以对这个所谓的下肢静脉功能有好处的。而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最比较怕的像举重，大家练不到举重，但是都会用的，比如说像史密斯架那种练下肢啊、练臀呀、这种负重的深蹲，其实对下肢的静脉压力是最大的。包括像一些像竞技性体育，你短跑那种很猛的那种发力呀、或者说大运动量的那种长跑啊、高强度的骑车呀，相对来说对下肢的血管的静脉的功能压力比较大，所以不建议呢就是负重深蹲、负重训练，会大幅的增加下肢压力。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如果不是那种职业运动员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免一个高强度的快跑啊、冲刺跑啊、长时间的爬山呀、爬楼梯呀。另外呢就是如果能减减体重就减减体重、减少一个回流的一个压力。
1: 所以我们说大体重哈、也会对我们的静脉有一定的压力，可能也会是静脉曲张的一个诱因之一，是这样吗？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呀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和我们的刘钊医生，今天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有关我们静脉曲张会引起哪些腿部水肿问题的一些解答，非常的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王老师。
0: 谢谢王老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

0: 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

0: 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的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

0: 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
1: 嗯，
0: 这瘦肉吸饱了汤汁，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

0: 啊，加强出风景叙事呢，保证雨水不会倒灌车站。
1: 七月上旬，北京市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会频繁出现，部分时间

0: 新国标中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在张翔看来，新规不仅为驾乘人员争取了更多处置和逃生时间，也进一步推动动力电池行业的升级。
1: 现在中国的电池产业非常庞大，通过提高标准可以进行筛选，让技术水平高的供应商脱颖而出，让它有更大的市场空间，这样的话它有更

0: 景德镇、海拉尔的国内航班。国际方面将加密至韩国首尔的航班，预计每周将增加航班246架次，以满足旅客暑运期间的出行需求。
1: 我们来关注展览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
0: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

0: 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莫斯科，这是北京首列途定中欧班列，叠加四月已经落定的途定中亚班列，正式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线途定开行格局，为首都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搭建稳定高效的陆路物流通道。
1: 昨天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据了解，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将会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介等活动，以艺术为纽带，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连日来天津市青少年事务社工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全市青少年事务社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系列主题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培养爱国情怀。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学科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同时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0: 今天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爱宠型

0: 空调成为了爆品。今年出货量已经超过了20万套，销量呢较去年实现了翻倍。而受到夏季高温周期拉长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美的欧洲市场空调品类销量增幅超过了70%。
1: 针对欧洲老房要打孔、安装费贵两大痛点，海尔也研发了易安装、易拆卸、易维修的高端挂机系列。其模块化、一颗螺丝钉、易拆卸设计，有效地节约了安装和维护的时间。对安装工而言，这种空调可以节约高达50%的安装时间。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

0: 青年，关心青年，支持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

0: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

0: 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5: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4: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5: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1: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说，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5: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4: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种下一个希望。
1: 北京时间19:00。

您不知道，我这哥我也认识，从小就比我哥们儿乖巧会来事儿。他们家的叔伯亲戚都喜欢他，长得呢也比我哥们儿帅，所以啊，我这哥们儿从小就被他妈唠叨啊，你看你弟弟怎么着啊？您说我哥们儿能不生气吗？我后来啊，就给他讲了下面这么一个故事来安慰他，因为比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我哥们儿这点事儿，那可真不算是什么。他是大唐第一位太子，也是被历史扭曲了多年的真太子。大唐创业之初，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却被一笔勾销。他礼贤下士，温文尔雅，却被忽略不计。他一直得父皇赏识，被朝野上下爱戴，却因居安而不思危，终被他的弟弟暗算。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被弟弟扭曲的准皇帝太子李建成。公元618年，也就是大唐武德元年的6月7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8年之后，也就是公元626年的6月4日，太子李建成与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正打算上朝，唐高祖的爱妃张婕妤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他告诉建成，了不得了，你弟弟啊，就是秦王李世民，昨天在高祖面前诬陷你和元吉淫乱后宫，今儿个又带了很多的兵将前往玄武门去了。李元吉在旁边一听就合计，我哥俩要上朝就必须得走玄武门，李世民带着兵马去玄武门，这是想堵我们呢。他就跟太子建成说，我看这么着吧，先把你我二人的兵马集合起来，然后派人告诉父皇你我生病了，先不去上朝，咱们看看形势再说。建成摇摇头说，集结兵马倒是有必要，但是不能谎称自己病了不去，市民诬陷我们，我们就要去父皇那里说个明白，倘若不去，不正说明了我们心里有鬼吗？这哥俩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只带了几名随从，骑马赶到了玄武门。进了门，到灵湖殿的时候，

还有人说，恐怕是建成太子的冤魂一直在那里飘荡，所以才会招来更多的冤魂和一些早就该死的人。历史掩盖不住李世民篡改国事的行为，更掩盖不住建成太子的真与善。那么，这位曾经的准皇帝做了哪些被历史遗忘的事情呢？和李世民一样，建成太子其实也曾经广罗人才，善待贤才。在建唐前后，他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为他出谋献策。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成为后来的贞观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比如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后来在贞观年间以建政之臣而闻名。李建成当初就对他特别的恭敬。武将中的冯立也在后来的贞观年间很有作为，他也曾被李建成视为心腹。另外还有郑善国、李纲等等，都受到过李建成的优待。可是历史上却屡屡记载着丑化污蔑李建成的事情。有一件事是说啊，建成太子给李世民一匹根本已经站不起来的烈马，想摔死李世民。难道建成太子真的就这么愚蠢和冷血吗？很多人都觉得，估计是李世民在当天啊，眼睛迷离，没有看清那匹马到底是好马还是烈马。于是李世民骑着那匹马竟然在高祖眼皮子底下摔倒了。但是奇怪的是，李世民可是打了半辈子仗的人呢，难道他骑上马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出这马是烈马吗？即使这件事是真的，那也肯定是李世民在高祖面前作秀。唐朝的时候小说不发达，所以这个故事在当时可能会蒙住一群人，但是现在恐怕只能蒙住傻子了。史书上有确切记载，在建成太子死后，他的党徒散落于民间，李世民费了很大的劲儿也没有捉到这些人。倒不是因为这些人神通广大，而是因为人们同情唐的朝廷无法找到的地方。建成太子经营多年的河北地区人心不稳，打着为太李世民的旗，贞观元年一直支持建成太子的燕郡王李毅开始造反。这个人啊，夏庄九月又发生了日食。像日食这种天文现象，在那个时候的人们看来啊，可算不上是什么好事。这还没完呢，玄武门兵变后不久，幽州都督王君阔市民登基，跑到了突厥，竭力可汗，但是损失也不幸，用强大的武力让突厥回了老家。但我没有玄武门之后啊，没做出什么让人记得住的事儿，哪像李世民呢，在当秦王的时候就战功赫赫，走哪儿都很拉风啊。但是话可不能这么说，太子这个身份和其他的王毕竟不一样，身为太子，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这也注定了他不会像父辈那样东征西杀啊，自然也就不会再立战功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

这李元吉呢，对一下元吉这个人，很多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打算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等杀掉了李世民之后，他才打算算计建成太子。而李建成呢，李元吉本来可以随时杀掉李世民，因为他经常和李世民在外面征战，在战场上杀李世民的机会那可不是大把大把的嘛，何必要招摇过市的和建成太子联合呢？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让李元吉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李建成说，二哥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功夫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宫把二哥除掉。可是忠厚老实的建成又是怎么说的？建成急忙摇头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突厥屯兵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之杰、段之玄等与他同行。元吉趁这个机会向高祖建议将李世民手下的两个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私下里招纳人才的事情其实也是略知一二，就答应了。元吉又说，秦王狼子野心，还是把他杀了比较安全。高祖回答，各位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没有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怎么和天下人解释呢？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常违背诏令，到处发钱收拢人心，都做到这份上了，还不是反逆之举？还愁找不到理由杀他吗？高祖不说话了。元吉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失望地退了下去。当时李渊正好要去太和宫避暑，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都要跟随。李元吉又找到李建成说，到了太和宫应该派士兵把李世民抓了，抓住他以后就把他放到土窖里，就开一个送给他水和饭的小孔就行了。面对这个建议，李建成还是没有同意。就这样错过了一系列的时机之后，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说到这儿，大家就应该明白了，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果断，元吉根本就不用

的遗憾，我们也禁不住的想设想一下，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昏君还是明君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啊，还分两种，一个是文人，一种就是普通百姓。当然了，现在我们自然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的。即使有，恐怕也没法写到史书里。那么后代的人们呢？后代的普通老百姓可能大多会用明君这两个字来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毕竟对于老百姓来说，谁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谁就是明君。但是后来的文人却不这么看，他们的想法会深入一些，更加理智一些。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这个皇帝治理国家倒是不错，但是他的皇帝之位却来路不明。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了国君，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盛世的境地中来，他也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但是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弟弟。摊上这么一个弟弟，真是他的不幸啊。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9: 妈，
10: 喂，
9: 最近身体挺好吧？
10: 我在北京好，
8: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11: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1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3: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4: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6: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4: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6: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1: 北京市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今天投运；房山东站到北京。

0: 西站最快仅需要23分钟。
1: 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
0: 2026年暑运，天津滨海机场预计保障旅客380万人次。
1: 香山公园推出正新香山廉政教育专线，红色研学路线同步拓展。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源同步播出。另外，你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

0: 时代。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G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再来关注一下三地交通方面。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带来的报道。
2: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3: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

0: 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1: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两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

0: 小区，走5分钟就能到房山东站，还是能方便一些，主要这个不挤嘛。
1: 我开车走 G 四，就是京港澳金浪城，得大概1个多小时，而且我们家就是附近的居民，所以说基本上就不用倒车。
2: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

0: 舒适性。
1: 目前北京市郊铁路支持各类城市轨道交通票卡、手机二维码和铁路12306购票乘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选择使用一卡通、一通行、支付宝等 APP， 一定要提前在市郊铁路功能板块进行实名认证，同时铁路进站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建议市民乘客提前到站候车。
2: 再来关注天津，昨天晚高峰时段，天津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积水，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不便。面对雨情，交管、排水、地铁等多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应对。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傍晚6点，雨势有所减小，但和平区气象台路上的积水仍然较深。市民董先生趟着没过脚踝的积水，扶起倒在水里的共享单车，准备骑车回家。
4: 上下班打不上车，排了80多辆，前面就只能坐公交，坐完公交再换自行车。今天的雨是因为短时的强度太大，我们也理解。
3: 突如其来的大雨打乱了市民晚高峰的出行节奏。刚从吴家窑大街地铁站走出来的李先生，看看脚下已经没过人行便道的积水，索性掉头折返。
5: 我不是很着急，我来看看出不去，我也许就回去。这块它就是这块低，毕竟因为这次这雨下得也挺急，真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你也别着急。大伙儿，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放平这心态吧。
3: 当天降雨正值晚高峰，很多市民在下班后选择乘坐公交、地铁回家。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宜宾道地铁站启动应对措施。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地铁6号线宜宾道站值班站长曹磊说：“
6: 首先会通知保洁到出入口布设防滑垫，及时清理出入口台阶上的水渍。车站员工会加强车站巡视频次，由2小时呢变成1个小时。如果乘客积压较多，我们会安排专人在车站出入口进行阻止。有序进站和有序出站，还有封井，这个封井是连到我们车站的甬道。如果下雨比较大，加强出封井巡视呢。”保证雨水不会倒灌车站。
7: 七月上旬，北京市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也将会频繁出现，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七月4号、5号和8号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北京市今天1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2号到4号每天的12点到18点，北京市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以上，提示大家应该加强防暑降温工作。此外，门头。

0: 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一个机械装置，它不依赖于电气系统。没有苹果标之前呢，很多电动汽车啊，它的所谓的断电开关，它是必须要有供电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比如说在极端的交通事故中，车经过撞击变形了，就可能导致系统短路。如果没有物理断电的话，虽然车主啊以为把断电开关拉下来了，但是其实还是存在这个隐患。
1: 此次动力电池安全标准的变化也颇受关注。旧标准中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在新国标中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乘员造成伤害。在张翔看来，新规不仅为驾乘人员争取了更多处置和逃生时间，也进一步推动动力电池行业的升级。

0: 租赁押金租金查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查询等一站式服务。
1: 关注投资方面，看不懂登记表格填报时心存顾虑，境外投资者在北京开办企业时普遍面临的语言障碍，如今迎来全新的解决方案。昨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上线了全国首套中英文对照版登记申请文书，并且同步更新覆盖全部外资主体类型的双语办事指南。
0: 今天零点起，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以后，天津站将新增列车 1.5 对。天津站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调图以后，天津站将新增南宁至天津快速列车一对，天津至北京南高速动车组列车 0.5 对。此外，还有部分车型变更了运行区段，北京南至天津西的高8915次改为天津中道。
1: 2026年暑运即将到来，天津滨海机场预计在今年暑期期间运送旅客380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2.7万架次。7月初，大中小学生将会迎来暑假。

0: 迎来出行高峰。而根据 OTA 平台售票情况显示，今年暑运期间，成都、昆明、广州、贵阳、重庆、深圳、丽江、福州、桂林、乌鲁木齐等城市将会成为国内旅游出行的热门目的地。而国际以及地区航线方面，预计韩国首尔、新加坡、香港也将会成为旅客境外游的热门选择。
1: 为了丰富旅客暑期出行选择，天津滨海机场积极联合国航、东航等在京运行航司，在暑运期间在京增投运力，增开航班。预计暑运期间，天津滨海机场将增开至重庆、成都、昆明、福州、乌鲁木齐、兰州、夏河、景德镇、海拉尔的国内航班。国际方面将加密至韩国首尔的航班，预计每周将增加航班246架次，以满足旅客暑运期间的出行。

0: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所有战犯当庭认罪。展览现场展出了起诉书、判决书、证人证词、庭审记录等法律文书与历史档案，系统呈现了罪证调查、法庭审判到战犯改造的全过程。
1: 本次展览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的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向后延伸至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印证改造与审判的长远价值，让观众理解正义不仅是当庭判决，更是持久的和平塑造。
0: 香山公园今天正式推出了正新香山廉政教育专线，专线分为赶考之路、初心线和清风正气历史线两条特色路线，将古代清廉文化与红色赶考精神有机融合。七月公园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推出一场廉政专题义务导讲。
1: 同时呢，香山公园还首次把大思政课送进大学校园，为迎接暑期红色教育高峰，香山公园还拓展了红色研学路线，新增中央政策研究室、新华社总编辑部、中央军委作战部第一局办公地、现香山饭店、惠建松等革命就职点位，暑期还将会开展小讲师等研学活动。公园还特别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限定印章等红色文创。
0: 北京市莲花池公园今年首株并蒂莲今天惊艳绽放，这株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品种为国庆红，花型重瓣型，饱满丰盈，花色粉红色，鲜艳亮丽。目前植株已经从

一列满载110个标涵盖机械设备、家用电器、运动器材等货物的 X8423 次图定中欧班列从位于房山区的北京国际陆港出发，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驶往俄罗斯莫斯科。这是北京首列图定中欧班列，叠加四月已经落定的图定中亚班列，正式形成了中欧中亚班列双

0: 祝福香港。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一个月，稳步推进航天医学、微重力物理学科等领域的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同时还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
1: 今天起，中铁快运进一步扩大爱宠行服务范围，增加了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等32座办理车站，G7、G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覆盖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具体的办理路线和车次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来查询。目前携宠出行实施浮动优惠价格，所有订单均免费提供2000元的基础保险。
0: 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 4.7 亿人次，同比增幅超过 3%， 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而从客流的走势来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过 2.51 亿人次，其中5月1号国际劳动节当天发送旅客 473.8 万人次，也创了上铁集团单日客发量的新高。
1: 来关注国际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天，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哈兰德推射建功，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法国3-0完胜瑞典，姆巴佩双响创纪录，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
0: 第20个比赛日结束之后，目前呢已经有7支球队晋级16强，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和墨西哥。而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凌晨4点，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明天早上8点，美国将会对阵波黑。
1: 极端热浪席卷，让欧洲多国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等制冷设备。高温之下，中国制造的移动空调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到了一机难求的程度。
0: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中国各大品牌空调等在欧洲集体迎来了热销。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告诉记者，免安装分体空调成为了爆品，今年出货量已经超过了20万套，销量呢较去年实现了翻倍。而受到夏季高温周期拉长的影响，今年上半年美的欧洲市场空调品类销量增幅超过了70%。
1: 针对欧洲老房要打孔、安装费贵两大痛点，海尔也研发了易安装、易拆卸、易维修的高端挂机系列。其模块化、一颗螺丝钉、易拆卸设计，有效地节约了安装和维护的时间。对安装工而言，这种空调可以节约高达50%的安装时间。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大家的环境 要靠大家来改变。
5: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6: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7: 我是个工地。

0: 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0: 军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辉煌。
1: 网络中，他是高燃剪辑里的热血先驱。
2: 今日同饮这碗酒，与有荣焉。
1: 导览剧里，他是可触可感的剧中人。
3: 要是能卖回政府，我就传了我，我倒有机会讲理了。我要当面跟他们评评理。
1: 街彩里，他是游客口中钦佩却遥远的名字。
4: 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
5: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
1: 青年学子用四组矛盾尝试解码它，
6: 是独处中积蓄力量，走向群众点燃希望。
7: 仰望远方，心怀蓝图，和脚踩泥土，注重现实。
1: 讲解员指向文物，
8: 物件包括唐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1: 真实的它藏在这些物件背后。纪念地的守护者用十余年的积淀揭开被时光覆盖的岁月。
9: 昭字速发手术机，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一行其所知。
1: 而学者说，要读懂它，得回到那一条路，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走进同一个人，每一次走进都离那个答案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聚焦坚持真理的播火者李大钊。
10: 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今天是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2026年，我们迎来了建党105周年，也是在这样一个节点，伟大建党精神提出来到第5年，坚持真理，坚守。

二个字，是一代又一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头四个，坚持真理。那谈起坚持真理，您首先会想起谁呢？有这样一位先驱，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这位先驱说过，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没错，他就是李大钊先生。关于李大钊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四句话是历史给出的结论，而结论之外，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在黑暗中一步步地走到那束光跟前，这些往往是结论的来时路。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想做这样一件事，不仅是重复结论，而是从不同人的眼中，用不同的方式一步步地走进他。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进都会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几位不同身份的嘉宾。首先来介绍中国人民大学

0: 的守护人刘洋主任。
1: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节目。
2: 刘洋，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副主任，博物馆专业副研究馆员，在北京李大钊故居工作十余年，长期负责北京李大钊故居社会教育工作。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还要为大家介绍两位青年学子代表。首先介绍来自中国传媒大学25级的本科生孙俊杰，欢迎俊杰。
3: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25级本科生孙俊杰。

0: 来源于网络。那这个视频呢，是我们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时所做，收拢了大钊先生在网络证据作品中的多个形象，并且结合了李大钊烈士陵园内的八块方砖来进行的混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这八块方砖是
2: 李大钊烈士生前的八个重要时刻。可以看到，第一块方砖是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驼村1889年10月29日。
3: 烂柯山里的朱买臣发愤图强，中夺状元，这叫贫贱不能移，挑挖车里的高耸。

0: 它让我们第一次目睹到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风采。
1: 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2: 你们相信，今天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百姓，发出我们的呼声。你们要相信，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

0: 青年学子，也有已经退休的同志。我们问了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您的心目当中，大钊先生是怎样的一位先驱，怎样的一个人？
1: 我眼中的李大钊先生是一个铁骨铮铮、知行合一、信仰如山的人，引领我们的新文化运动还有五四运动一个先驱。
2: 我眼中的大钊先生呢，是一位心怀家国的这个脱路先驱，在学习实践中呢，脚踏实地。虽然是很有文化、很有成就的一个人，但是他这个家具啊，包括他生活的地方也是非常朴素的，并没有去花费精力来修饰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3: 在我心中，李大钊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

0: 自己的孩子，也是会在除了学业之外，然后呢多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呢，我也觉得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原则和规划，也更要去注重的是要做一个很善良的人，就是对这个社会充满一种温暖和希望。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原则是寸步不让的，但是心里要一直有着这个温情的心，暖暖闪闪的发光。
1: 好，这是我们所关注到的第一组次哈，这也是前期的功课和探索。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现在年轻人认识自己、认识身边的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方式和框架。比如说，我们看世界是

0: 到实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把我们之前通过媒介和查到的东西来放一放，我们就走进就是文物还有史料实证。
1: 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哈，每到一处，我们就用介绍一个我们打引号镇馆之宝。
2: 物件包括堂屋那副对联，包括西厢房这个老式的风琴，
3: 这副对联写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家有知道这两句的由来吗？先生啊，十分敬仰明代忠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却在此句基础上呢，取陆游文章中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妙字，改写成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2: 这一诗句啊，也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然后在中堂画下面是一个座钟，两边是一对胆瓶，当时寓意的终生平安。咱们这个西厢房啊，主要作为李清照先生的一个书房，和会议室来使用的，咱也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啊，是根据《博弈李大钊译文》中我们所复原的。然后这个屋子啊，是由三间小屋组成一个大屋，三面墙啊，一个书柜，在靠窗户旁边。

0: 任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呢，随着他兼任的教授，收入也有所提高啊。最多的时候加上稿费啊，每月能达到将近300块银元的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那个年代，2块银元可以买25公斤的面粉，400块银元就可以买下一处四合院。所以李大钊当时的收入是完全可以过上稳定而且富裕的生活的。
1: 俩月就能买一套四合院，
0: 差不多，基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钊先生的生活呢是十分节俭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有人都开玩笑啊，说李大钊每月领完薪水，钱就散干净，人没出北大，钱就散干净。哎，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就是说他为我们党组织事业奉献了很多，剩下的一部分呢，还经常资助一些贫困的进步学生。有时令李夫人赵任兰啊，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每日买米买菜、最低生活开支而发愁。直到这件事儿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之后呢，要求学校会计科的同事啊，每月先扣除李大钊一部分薪水，直接交给李夫人，让他安排家里过日子。但是尽管如此呢，大钊先生生前还是没有任何积蓄。大钊先生就义之后，当时的报纸曾经用仅存1块银元来形容他们家的生活情况。这仅存1块银元可不是说他们家存了一块大洋，而是说他们家所有的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0: 纪念地的守护者用十余年的积淀揭开被时光覆盖的岁月。
1: 朝自肃发手术机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一行其所知。
0: 而学者说，要读懂它，得回到那一条路，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走进同一个人，每一次走进都离那个答案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聚焦坚持真理的播活者李大钊。
2: 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首期坚持真理的播活者李大钊。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从不同的侧面来走进守常先生。那此前呢，我们是从网络传播到舞台艺术，从市民游客到青年代表，从文物史聊到故居实景，我们一一的用五种视角看见了越来越清晰的守常先生。但这些视角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它更多的像横截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个方向。记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被称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沿着思想和信仰的纵轴，我们要来看大钊先生是如何一步步去寻找真理，并且践行传播捍卫他的。那这一部分呢，我们要请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建伟教授和我们纪念地的守护人刘洋主任一起来完成。那王教授呢，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而刘主任对于故居的文物，其实刚刚我们也有所见证，包括大钊先生在京期间的活动，也可以真的是说了如指掌。我们将请二位呢，为我们交替的进行讲述，来看看大钊先生是如何寻找真理、践行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并且这些内容是如何在大钊先生身上来交织推进、贯穿一生的。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首先交给王教授。我们要请教王教授，什么事情可以说对他的影响最大？从他的求学经历来看，像科举废除、辛亥革命、东渡日本、十月革命，其实都贯穿到他的生活当中。哪一件事儿应该说是真正的触动了他，让他从一个爱国的学生转变为自觉寻找救国道路的探索者？
3: 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2: 连续的过程。
3: 但是如果我们要找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还是可以有的。我认为啊，他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求学的这段经历呢，应该是他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那么1917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呢，应该是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最终的催化剂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非常线索非常清晰的这几条求学轨迹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啊。刚才你也介绍了这个他1907年考入了这个天津北洋的法政专门学校啊。我注意到他后来在

0: 经过了斗争，我们在这儿也想请教，那斗争肯定就有另一方，它经过了哪些阻力？
1: 首先呢，这样一种阻力，首先我们是从这个当时的北洋政府来讲啊，北洋政府从当时的官方来讲，包括北洋政府，包括各地的军阀，均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过激主义，视为这样一种洪水猛兽，在当时一种非常高压的环境下，把一个全新的被官方、被当时的统治者、被北洋军阀妖魔化的这样一种主力主义，而且是种外来的理论、外来的主义，介绍给国人，其中面临着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和策略啊，勇气和策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在当时呢，传入中国的有各种各样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各种主义当中脱颖而出，它是经历了一个激烈的一个主义的竞争，像胡适倡导的这样一种实验主义、自由主义道路，还是走李大钊

而是把这个信仰，把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开始李大钊就有这么一个意识，要把这样一种信仰扎根到广大工人当中去啊。另外一方面呢，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应该说是产业工人，是铁路工人啊，这也是一种探索。党组织，北京党组织最先想要在人力车夫当中来普及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呢，我们知道人力车夫这样一种群体，它和这样一种那样有组织性的一种产业工人、铁路工人，它在组织性方面、在纪律性方面、在纯粹性方面，应该说还是有差距的。后来呢，经过几次挫折包括实践之后，最终呢，李大钊把这个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这个铁路工人群体当中。我们后来非常熟悉的这个二七大罢工，实际上就是沿着这个铁路沿线几个重要的铁路沿线一些节点来发动这样一种工人的这样一种运动啊。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李大钊他特别重视组织性的一个发展。刚才我们讲的，他是把信仰铺陈到这个工人当中，扎根到工人当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非常重视的是把组织这样一种铺向广袤的北方大地。我们一直说李大钊为什么他是北

0: 转移出去，
1: 是北接苏联，西接是因为这个目的。
0: 对对对，它应该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前瞻性。如果我们再往后，再从历史的延展往后再去看，红军长征的时候，
1: 对，
0: 从中央苏区一路北上的时候，最终在长征的这个过程当中，正是发现了我们党在陕甘地区的这样一种有党组的存在，然后决定北上，最终扎根在陕北地区。应该说，如果从一个大的一个纵深历史细节、历史纵深感来讲，李大钊提前的布局，为后来长征中国共产党落脚陕北，应该说做出了一个早期的一个组织性的一个准备啊。
2: 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见证后来星火燎原的重要原地之一，
0: 星星之火何以燎原的一个另外一种非常典型的例证。
2: 嗯，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我们要继续走进大钊先生，最后是捍卫真理。我们知道，在1926年318惨案之后呢，大钊先生受到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其实之前一直都在盯着大钊先生哈。那为什么大钊先生自己可以把身边的革命青年送到了国外，派到了南方，自己却留在北京？我们把时间交给梁主任。
3: 时间呢，应该说当时在

方的机关，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到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俄国旧兵营，当时在那里，在那里呢，继续是领导北方地区的这个革命斗争。被捕前呢，就是面对这个敌人镇压，还有逮捕革命党人的这种当时非常严峻的这种形势。当时呢，李大钊就是还是像您所说的，就是毅然决然的谢绝了党内要求他去离开北京，去外地去继续这个指导和这个从事革命工作的这么一个要求。然后当时呢，他就是应该说叫不愿意让同志们再为他呢就牺牲更多的生命，同时也是在保存我们这革命的力量。然后呢，他还就是曾经对敌人们说呢，叫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狱中自述呢，其实就是说他在狱中利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这么一个机会，写就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其实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最后一段内容，叫朝自肃发受书，即使之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以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利，则朝适当负其全责，对唯望当局对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视株连，则朝甘且不进矣。就是说这一段首先体现的呢，他是这种大无畏的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斗争精神，所以呢，那个再有一个，他一。

0: 非常好吧。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呢，打动我的其实就在于李大钊有一篇著名的这个《牺牲》啊，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的认定，包括他最后的被捕之后的这样一种人生的选择，都可以在他早期的这个《牺牲》的这篇文章当中都可以找到原因啊。他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当中。我觉得这个他早年的在《牺牲》一文当中所展示出来的这样一种他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最终他是用生命的实践对他早期的认识进行了一个回答啊，回答，这个是我印象极其深刻的一点啊，一点。
1: 感谢二位老师的分享哈。其实今天，我们在这个板块里面是沿着纵轴的角度，沿着思想和信仰的角度来看，大钊先生是如何寻找真理、传播真理、践行真理、最后捍卫真理。

0: 先烈的事迹，或者说留下的文物史料中来汲取智慧和力量。
1: 作为一个基地的守护者，我想说什么呢，就像我们在片头时候看到的这个故居的沉浸式导览讲解，沉浸式导览局寿长先生，像这种贴近我们观众，能够让我们观众去通过看听和互动这种方式，就拉近了我们的观众，拉近尤其是青年观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0: 艺术和人的情感相结合，可感可触，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要素之一。王教授这个人觉得呢？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啊，参加这个节目，对我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思想的精神的一个重新的一个洗礼啊。刚才我也说过了，根据两位同学的这个很精彩的一个分享，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故居当中那些观众们的分享，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感而发，这样一种大招的这种精神。

0: 让我们感觉到大钊先生一直在身体力行。我不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我也要保护这些学者，我要保护我的精神，保护这些文化精神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那这个瞬间是我特别特别有感触的。
1: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对大钊先生的了解可能我想是过于扁平的。对他的生平有一定的了解，对他的文章有一定的了解，但今天我从全方位、多角度、多维度的去了解守常先生了以后，我其实感觉到，他不仅是我们这代年轻人的一个光芒的心之所向，他其实也代表了某一种精神，在我们伤心失意的时候，在我们差点被挫折打倒的时候，或许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想一想，在百年以前，同样有一位青年，他用自己的身躯和用自己的力量，为很多以后的青年创造出了一条能够努力的方向。然后我这个时候就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碰到大钊先生，或者说是遇见大钊先生吧，其实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的一个课本上，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做《16年前的回忆》。

去践行传播捍卫它，最终这些看似分散的点在他的身上汇聚成了一束光，一个光明的人与一个尚在长夜中的时代就这样相遇了，路也被照亮了。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本节目作为2026年矢志宣传月系列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

当时是以河水为界，然后东有东御寺，西有西御寺，所以在古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建筑群。大家现在到云居寺所看到的就是古代的西御寺，我们叫西域云居禅林。那它这个地方现在呢是五大院落六进殿宇，而且有一些配殿，包括帝王行宫，还有我们的石经地宫等等，这是我们寺。那么在寺两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山叫石经山，这座山呢是我们石经的起源之处，早期僧人呢就是在山上刻经。现在山上有很多隋唐时期的一些遗迹，比如说有九个藏经洞，里边珍藏着隋唐石经，一共是4196块，然后呢还有千年古井，

0: 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被誉为国之重宝，诗经长城。云居寺现藏明代纸经22000多卷，画面中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明代僧人祖慧刺破舌尖，以血带墨混合朱砂写成，被誉为舌血真经，尤为珍贵。云居寺珍藏的青龙藏木经版是刻于清朝雍正11年至乾隆3年，现存77000多块，内容极为丰富，世界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译著之大成，堪称我国木版经书之最。
1: 那么云居寺可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神奇，真的是很神奇啊。它的这个刻经事业，就是这个寺是怎么建起来，怎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经呢？其实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说到了，但是我们听这个王老师来给我们来做一个专业的介绍，好吧？
2: 好的，好的。其实早期刻经呢，还是源于我们云居寺的创办人叫净晚大师，他是隋唐时期的一个高僧。
1: 净是安静的静，静静的静，王字旁一个那个晚，净晚大师。
2: 净晚大师，对。当时呢，他是鉴于历史上的一些教训，你比如说北周武帝、北魏太武帝、唐武帝、周世宗都曾经灭过佛，当时很多手写的佛经呢被烧了，这些佛像呢被毁了，僧人

0: 人的举动，
1: 嗯，
0: 就当时历史上记载，他说于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他想刻十二部经，但是呢很可惜没有刻完十二部经，他就圆寂了。
1: 嗯，
0: 于是他发下宏愿，说如果我要刻的经没有刻完，我的灵骨就不能埋藏，因为碑上是有记载的。
1: 嗯，
0: 他说以其法宝未就，故师灵骨未得一言。
1: 嗯，
0: 师父的遗愿没有完成，所以灵骨一直没有埋藏。一直到辽代通理大师呢改革了石经，他把大碑改小碑，单面呢改成了大部分都是双面刻，然后呢山洞藏改成了地穴藏，这样呢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了刻经的速度，
1: 嗯，
0: 这样才把十二部经刻完了，才让晚公这种灵骨才埋藏起来。
1: 嗯，
0: 就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就是在支撑着他们，也是这种保存经典的精神，传承文脉的精神在支持他们。
1: 嗯，那最后就是都刻了哪些经呢？
0: 非常多，云觉寺的史经一共是1122部，3572卷。就是大家熟悉的华严经、宝积经、般若经、涅槃经等等是都有的，还有很多孤本。
1: 太珍贵了哈，这只是云居寺三绝之一的石经。
0: 石经，对，
1: 云居寺咱们说有三绝，
0: 嗯，
1: 那么这次呢，这个我们也可以在北京市档案馆这个展览哈看到三绝，我们再接着先来说其他的几绝吧，
0: 嗯嗯，
1: 这个石经，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是咱们讲
0: 我们纸经木经都可以，
1: 纸经和木经是吧？那我们就来说一说纸经吧，因为纸经这个蛇穴真经。

0: 看上去这个颜色还是比较能接受的。然后它的这个蛇血真金的这个封面一小条，但是是这个叫织金锦是吧？
1: 有织金锦，就是我们的那个纸巾里边啊，其实您去看的话会发现有织金锦，有缂丝，有云锦，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织法，比如说还有那个盘长纹，然后织出来的万寿两个字，用纯金去织就的，非常的漂亮。
0: 蛇血真金的那个封面就是包括了这些工艺是吧？
1: 不都是，就是有其他的金啊。
0: 那蛇血真金的它的这个封面是就是
1: 织金的，
0: 这就是织金锦，
1: 织金的啊、对，还有一部分是那个缂丝的，就是缂的金丝，还有金丝的。
0: 对，因为缂丝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嘛，
1: 对。它
0: 就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少。

0: 常
1: 的严谨，一遍一遍的看，
0: 对，
1: 说真的是对于历代刻经的先辈们的敬业之心和专注之心真的是非常的钦佩啊。
0: 对，
1: 哎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个我们这荣大姐说，她这个96年第一次去云居寺，30年来去了5次
0: 哦
1: 啊，所以有一些这个云居寺的各种不同时期的门票，她发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头。包括

0: 都熟悉。
1: 嗯，
0: 当时他曾经译过心经。
1: 嗯，
0: 云居寺刻心经的时间比较早，是显庆六年刻的。
1: 嗯，
0: 就刻的时候玄奘还在世，过了三年他才去世。
1: 哦，
0: 所以心经也是最早的这个心经的版本实物。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纸经也是。

0: 次的这个题记呢？
1: 有很多当时有很多这个官员去课京，
0: 嗯，
1: 那么这些官员呢，要写上他的官衔儿。最典型的当时那个地方属于幽州嘛，
0: 嗯，
1: 幽州龙龙军节度使，几任节度使都支持客卿，比如说刘季，比如说史元忠，比如说张允深，
0: 嗯，
1: 他们支持客卿呢，他要把自己的官衔写上，
0: 嗯，
1: 而且有意思在于，我发现他们是把自己所有的官衔全部写上，最多。

0: 制度的要求非常的高。
1: 嗯，
0: 其实您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用的纸都是宣纸嘛，
1: 嗯，
0: 我们产自宣城的纸，它会加上它特殊的杨桃藤汁、青檀树皮、山泉水等等，108道工序我们都知道，然后做一年多才能得到一张宣纸。那么它呢，温湿度保存合适的情况下，我们叫纸寿千年。但是呢，因为辗转的收藏，所以它有一部分呢，实际上也会温湿度的变化遭到损坏。包括古人他去读经的时候用手去触摸，然后还有人去供经有烟熏的情况下，它都会有损坏。
1: 嗯，
0: 所以说
1: 咱们这些保存下来的不容易哈，
0: 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库房里，
1: 嗯，
0: 让它呢里面还放上一些防虫的一些药物等等，让它能够，因为早期的这些损害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
1: 嗯，
0: 只能说让它不再继续损坏，
1: 嗯，
0: 让它保持现状，更好的能够传承保存下去。
1: 嗯，
0: 而且云居寺还做过一个事情，就是文物修复，就是我们曾经呢把468卷纸经修复过。
1: 对，这个当时我做过节目说过这个事情，
0: 啊，
1: 这个

0: 他这个其实在这个现场啊，有清代木经就叫阳刻反雕法，刚才您说过哈。
1: 对 对， 对，
0: 我记得在现场还有大家就看那个雕刻的，他一个流程过程，有一个展柜专门展示这个的哈。
1: 对，就是因为咱们中国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嘛，那么它主要体现的就是能够传承，因为我们石刻它是保存，所以您看它是凹进去的正字，所以木板经它是印刷是流通的，它都是凸出来的反字，当然工匠是要先写反字嘛，然后把那个空白的地方去雕刻掉，其实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云吉寺很多这个木板经啊，有一部分全是佛经的，您在那儿就能看到有佛经佛画于一体的，还有全佛画的这种图版都非常多，很精美的。
0: 刚才您还说过说这个民众也有去刻经的，然后李秀兰说老百姓刻经的人类似近似现在的义工吧。
1: 当时历史上是有很多的议会组织，然后
0: 还
1: 有呢就是行会组织，比如说，但是它是很严格的，有一手有一人啊，它是有不同的这个组织的，而且行会，您看，比如说唐朝，它就记载了有30多个行会，米行、肉行、布行、铁靴行、石经驿啊、两店驿啊，各种行会组织、议会组织，共同呢来支持刻经，来支持建寺，这在我们碑上实际上都有记载的，
0: 这次在这个北京市档案馆的这个展览还专门有一个这个新经的这个专区，
1: 对对对，
0: 这个还挺值得说一下的，它有现存最早的新经的这个书在这里是吧？
1: 对，云吉寺刚才提到的最早的新经的版本实物，
0: 版本的实物，
1: 对实物，
0: 然后还弄了一个专区，就让大家能够静静的在那儿能够体会是吧？
1: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的新经展区呢，其实是展出了云觉寺新经的一部分。因为新经在世界上的常见的翻译版本，我们说的是一共是13种，常见的有7种，云觉寺有9种。它其中呢，从隋到辽金刻的，我们找到的一共是29卷，但是展出了可能只有4-5卷，就是大家呢，但是我们展出的全是精品，比如说有广本的，有略本的，有汉文的，有梵文音译的，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就是刚才给您说的，显庆6年刻的玄奘译经，它不只展出了它的拓片，还展出了什么呢？用现代化的手段，数字化的手段，您可以到那儿去描这

回看嘛，有的有的，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过十来分钟我把它上线之后大家就可以回看了哈。1528说，多年前去了云居寺，看了石经后才敢学识浅薄，很多字都不认识，买了拓印品来收藏。然后还有朋友们这个各位

0: 什么时候去还能买到这冰箱贴？
1: 对，他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去，
0: 是吧？那么，哎，咱们现在正在这个，咱们把去云居寺这个参观的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吧，怎么去参观？先说去云居寺，再说去这个展览，好吧？
1: 好的，好的。云居寺呢，实际上大家呢，如果坐车的话，坐917啊，到这个房山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可以转我们区内的一些公。

0: 对对
1: 啊，所以这个1528说，听嘉宾老师讲真的是长知识，纸经、木经、石经，历史的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源远流长。1528还问说，北京市档案馆是在南磨坊吗？
0: 嗯，对对对，
1: 对，就是现在新的这个北京市档案馆里头还是很气派的。而且除了看云居寺这个展览之外，档案馆还有其他的一些展览，它有一些展览是免费的哈。然后这个玉虚云。

0: 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和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在北京西南的长辛店。100多年前，李大钊、邓中夏在这里的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们上过课。1921年，工人夜班通俗学校里书声朗朗。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火神庙成了那段历史重要的见证。不远处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毛泽东曾经2次来到这里看望湖南学子。这片土地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如今的长辛店正在经历一场城市更新，长辛店城市更新1期工程也获评了2025年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老房子还在，但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长辛店是什么模样。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我们现在位置呢，在长辛店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啊，来看一看坐落在长辛店的这些红色文化遗址。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逛的呢，是来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的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感谢您。
9: 各位听众大家好。
8: 首先想跟您问一下，这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9: 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长辛店街道党工委就提出

0: 在长青店大街片的四个社区组成的党建联合体就发动了社工和居民的力量，成立了北方红心宣讲团。
1: 嗯，
0: 我们主要呢是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的志愿服务啊。我们在宣讲团里头呢有我们的宣讲员，也有我们一些后勤保障的人员。
1: 嗯
0: 嗯，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党群对面呢是我们长青店老物件博物馆。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5月1号我们长青店开街的时候第一天就出现面向大众的，但是在这之前的10年左右呢是由我们的长青店和成功社区尹喜军书记，他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长青店棚户区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当时看到居民们把一些长期不用的一些旧物就扔掉了，非常可惜，所以说他呢当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就收集一些老物件，那么居民呢就把一些不用的有点纪念的这些老物件的捐献给这个陈列馆。
1: 嗯
0: 在这个陈列馆呢我们原来是在社区和成功社区里面，后来呢因为咱们这条街开街了，然后我们街道党工委呢把这件事情呢觉得很有意义，就办了一个长青店老物件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博物馆呢就是还是为了留住咱们长青店的乡愁，记住以前，让这些老的居民回到咱们长青店能看到这些老的物件，能勾起大家的一些乡愁。
1: 嗯
0: 啊，走过博物馆呢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爷庙了。
1: 嗯，
0: 那么老爷庙呢原来供奉的呢是我们的关公，实际上它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由当地的山西的商户他们组建合资然后成立了老爷庙，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会馆，会馆啊。它这个老爷庙呢现在呢有一个进去以后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是吉福公社。这个吉福公社呢里头呢是

0: 存的古戏台之一。
1: 哦，
0: 啊，能看见它那戏台下面写着老爷庙三个字，然后上戏台上面有一个大鼓。嗯、那么我们长辛店每年呢，等于是正月十四，还有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在这个老爷庙举行一些文艺活动，啊、会有一些演出，比如说在长辛大街上也会有一些舞龙舞狮，啊、踩高跷这些民俗的一些表演，
1: 一直延续到今天，是吧？
0: 嗯，对，是的。嗯，走进这院子能看见它的正殿是在东边，
1: 嗯，
0: 东边的那个有两棵这个银杏树，到秋天的时候很漂亮的。
1: 嗯，
0: 其实在正殿里头呢是有一壁画的，当初我们修缮这个老爷庙的时候有一个假墙，把那假墙给破坏了以后呢，就是露出了壁画，才知道是壁画。
1: 哦，
0: 后来我们又恢复上，因为现在要保护它，
1: 嗯，
0: 没有对外公
1: 是
0: 那个
1: 没有对外展出，
0: 没有对外展出的。
1: 哦，那这是哪个朝代的壁画？有考证吗？
0: 现在具体的没有太多的考证。
1: 嗯
0: 啊，但是很精美，据听他们说，看见的人都说很精美的一个壁画。
1: 嗯，
0: 啊，出了我们的吉福公社，也就是老爷庙以后呢，嗯，对面呢是我们的一些新兴的一些商业咖啡馆。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清蒸的早餐，还有我们的手擀面。
1: 嗯，我发现咱们脚底下的这个街挺有意思的哈。
0: 啊，
1: 它一半呢 是现代的那种非常平整的，另一半就是好像是古代的那种还带车辙的那种。
0: 对，这就是我们长辛店的

0: 主街原来的样子、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想象距离地面1到1.5米挖出来，那它原来咱们大街是比现在的路面要低的。
1: 嗯，
0: 那低的话，那么其实在我们经过一些考证呢，就是原来在路面两边呢是有一些水沟，它到商户之间，每个商户之间是有那个石板，可以通过石板走到商户里头。
1: 嗯，
0: 它这两个水沟呢作用呢，就是在如果发洪水的时候它可以有泄洪的作用。
1: 嗯，
0: 平常呢就是生活用水，家里生活用水可以通过水沟可以把它处理流掉，流到往南走到小清河里。
1: 嗯，关于长辛店的历史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一直听说是千年长辛店。
0: 对，史料记载呢，从元代开始，长辛店就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了。
1: 嗯，
0: 那么原有呢长店和新店两个村子，长店在南，新店在北。
1: 嗯，
0: 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扩大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里长街、长辛店的大街了。
1: 嗯，
0: 到了明清时期呢，长辛店也是进出北京的西南大门，也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道。在雍正和乾隆年间就修建了这条九省御路。
1: 嗯，
0: 也可以说九省御路的修建呢，使我们长辛店的商业呢就更加的繁华。就是传说在民国的时候，那么我们沿街的商铺就有400多家。
1: 嗯，
0: 就是各式各行各业都是在长辛店发展，
1: 说明这儿是进京的一个交通要道。
0: 对对、
1: 啊、
0: 是的。嗯，在古时候呢，它过雨宁河，它原来这边呢也是一个渡口。
1: 嗯，
0: 所以这块呢去北京城是必经之路。
1: 是，哎，您一说永定河，我突然觉得咱们这个脚底下的这个条石好像跟卢沟桥上的那个长得一样。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当时九省御路是通过卢沟桥过来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应该是一个时代，
1: 哦，
0: 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卢沟桥上面呢也是坑坑洼洼的。
1: 嗯，对对，因为是经历了这个风雨，并且还有很多的车从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兴的第一理发店呢，这个建筑也特别有特色的啊、因为它我们从外面看呢，好像它是一个二层，实际上呢它是只有一层，它房顶上那些窗户呢，实际上是当初设计者它是用来通风用的。
1: 嗯，这个建筑它看起来好像挺老的，但是里面呢看着
0: 很新
1: 又很潮。
0: 对，因为我们是更新完了以后等于是修旧如旧、看外面的它这个墙砖呢，实际上是用旧砖我能保留下来的旧砖去贴上去的、
1: 就是它用的就是旧砖。
0: 对，用的就是旧砖，
1: 不是说用的新砖给修的像旧的一样，而是用的就是旧
0: 砖。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有些建筑，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看出来它这个红墙上面的红墙是深色的，下面的红墙是浅色的，那么浅色的砖呢它实际上就用的是旧砖，可以用的、再利用。
1: 您说理发店旁边那个
0: 文化杂物社啊，还有包括我们艺文的深山集市，它也是这样的、它上面是深色的新砖、下面是浅色的旧砖。
1: 这个您不说我还真是以为能看出来、但是我以为就是它

0: 是工人俱乐部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工人聚集的地方。
1: 对
0: 啊，开会啊，或者是传达一些思想啊，可能这儿就是最方便的地方。
1: 正好这对面呢就是长兴店文创。那么长兴店文创呢，我是要给大家特意介绍一下的。那么我们不要看外面就是简单的一个小小文创，实际上他是我们长兴店有名的书画师真诚和他的儿子真波宇两个人创造的。那么真诚呢，他是国画家，他的国画呢是作为国礼去献给外宾的。而且他的儿子呢是两代人，都是长兴店人，所以他就扎根把自己对长兴店的感情呢融入到作品里。一会儿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他的一些作品，都是有一些长兴店 logo 的，包括我们长兴店原来没改造的一些场景的一些图片插图，他利用这些呢作为文创呢，让我们的原来的居民回到里以后就倍感亲切。
0: 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如果来到这儿，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如果要是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的很多的店铺可能就是长这样。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上世纪
1: 80-90年代。
0: 对，80-90年代。我因为我不知道再往前是啥样了。上世纪80-90年代有很多的这个店铺就是长成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很经典。我们进去看一看。就是如果您不说的话，我认为里面可能就是
1: 一个
0: 小卖部。
1: 就是、对，普通的，其实它里头的文创都是很有特色的。而且都是在角落里。
0: 那同时它确实也是一个小卖部。
1: 对对对。
0: 平时我们需要买的一些东西在这儿也能买到。
1: 对水啊，还有小孩的零食啊什么的。您看这个就是长兴店流沙冰箱贴。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火神庙胡同过去，然后有雪景，这样倒过来的话流沙也会很高，
0: 就下雪了的感觉。
1: 还有这个开门见喜，这是我们的长兴店文创，一些我们带长兴店 logo， 还有长兴店火车站、邮局的一些 logo。那么我们长兴店的老居民回到这里的话，会感受到非常亲切。而且呢，包括它有一些，打卡的红色印记打卡册这些东西，我们在红色点位的时候有时候偶尔会有盖章的，可以拿着去。参观完了去我们那儿盖章，
0: 对，
1: 去长兴盖章的。
0: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去到哪儿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再盖个章。
1: 对对对，是啊。然后后面是他真诚老师先生的画室，如果要感兴趣。

0: 对，
1: 说明他家真是应该挺不错的。
0: 嗯，是的啊。嗯，那我们再往前走，看到右边那个长青店照相馆，这个很有年头了。
1: 这确实，这你看，比如说他那个招牌
0: 也是国营店啊。
1: 哦，现在是国营店。
0: 对对对，也是我们国营店。
1: 哦。
0: 有一些长青店老住户呢，跟我们讲呢，他们小时候的满月照、结婚照，还有毕业照啊，什么都是在这里照的。
1: 那这个照相馆它是从哪年开始营业的呢？
0: 嗯，这应该是能追溯到就是建国前了，1955年开始联合经营，那在之前呢也是有经营的，
1: 哦、
0: 就在建国前也是有的啊。
1: 嗯。那具体的时间不知道，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运营了
0: 啊，因为1955年已经开始，联营了嘛，
1: 已经开始联营了。
0: 对，
1: 这真是承载着。都不止一代了，可能是几代长青店人的记忆。
0: 是
1: 啊，
0: 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我们待开发的区域，
1: 哦、
0: 就是老镇更新还没有开发。嗯、在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
1: 嗯，
0: 那么火神庙呢是始建于明代的。那我们看它的山门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砖砌仿木结构，有那拱券门三间，风户檐，西山顶挑大脊，门额上刻有的那几个字儿，您能？考考您，
1: 门额上那几个字儿，
0: 对，
1: 确实好像看着挺眼熟的，是什么剑？这，您直接公布答案吧。
0: 敕建严作善庆宫。
1: 哦，
0: 敕建的意思呢，就是皇帝下命修建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对，这个严作善庆宫的意思呢，也是延年益寿，保百姓一方平安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长青店的八个红色点位之一。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工人俱乐部了，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是27惨案长青店旧址，也就是警察局驻地的旧址。
1: 这个火神庙以前是以前的警察局驻地旧址吗？
0: 对，在民国的时候，他当时是警察局，就是等于是宛平县长青店警察局的驻地。在1923年的2月1号的时候，咱们京汉铁路呢，就是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
1: 嗯，
0: 但是当时遭到了反动军阀不佩服的下命令就禁止和破坏。那么我们总工会呢，就于2月4日呢决定举行京汉铁路全线同盟大罢工。那么在2月3号，我们的长青店的代表从郑州就回到了长青店，就决定执行总工会的命令。2月4号的时候，在娘娘宫，也就是一会儿咱们要去的地方，在那里工人领袖史文斌就宣布了罢工的命令。那么咱们长青店和铁路机场呢和火车站一共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参与了此次罢工。那么参与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的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也就是从2月4号那天开始，京汉铁路1200多公里的铁路就顿时瘫痪了。
1: 嗯，
0: 就是瘫痪以后呢，就是给当时的那等于是帝国主义他们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所以说，在罢工的第三天呢，外国的列强就要求反动军阀不佩服用武力去镇压罢工工人。在2月6号的深夜呢，大批军警呢就抓走了史文斌等11名工人领袖。
1: 嗯，
0: 他们在寒风中就被押往了位于火神庙的警察局。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反动军警给工人们戴上沉重的镣铐，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并用重兵看守，准备天亮后押往保定的曹锟的军法处。
1: 嗯，
0: 在2月7日的拂晓，时任北方区委委员罗章龙接到报告后，紧急地赶往了长青店。与工会干事杨世田和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商议，决定立即集合工人们到火神庙来要人。
1: 嗯，
0: 就是很快呢，3000多名工人在葛书贵的带领下就来到了警察局的门前，就高举条幅，就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等大幅标语。那么当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呢，就如临大敌，他们把枪口就对准了工人。工人们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呢，毫不退缩，他们像海啸一样冲到位于火神庙门前的台阶上，与军警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 这个火神庙里面还有一个展厅，我们可以进去吗？
0: 可以，可以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赤焰应天展。
1: 嗯，
0: 在这里呢，就是李大钊、邓中夏等共产党员在长青店点燃赤色火焰，唤醒了广大工人的觉悟，使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产业工人中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涌现出史文斌、康景兴等一批工人阶级先进代表。 他们发展工会组织，开展政治斗争，开启了气壮山河的北方工人运动。他们以热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那么我们能看出这展厅第一张照片很大的这幅呢，就是我们的李大钊。
1: 最中间的。
0: 对，创暖三区。这张照片呢，也是我们李大钊，当时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走向绞刑架之前的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头发已经被剃去了，露出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眼，眼神如平日在北大上课一样，泰然自若。那么我们左边的这些照片呢，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们，他们曾经来到长宁店，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妙伯英、张太雷、陈维仁、张坤弼、王富生、王有德和王德三。那么在右边呢，是我们的二七烈士和我们的工运烈士。有史文斌、康锦兴、王俊、杨宝坤、葛书贵、杨诗田、辛克红、刘宝善、赵长润、吴珍、高顺田、李玉等革命烈士。那么看，有的是没有照片的，那是因为他生前没有留下照片，所以我们就用红星来代替他。那么火神庙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二七惨案发生的
1: 第一现场，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样理解。它其实是跟和郑州二七惨案发生地，我们当时都是二七惨案都是当一天嘛。其实这一天呢是在郑州、汉口、江岸，还在咱们京汉铁路各站，还有我们的长辛店，同时都发生了惨案。就是当时吴佩孚他调动了20000多军警，对京汉铁路全线的罢工工人进行了一个镇压。
1: 这往外走能看到墙上有一个大幅的壁画。
0: 对，
1: 上面应该就是还原了那天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很多人手里面举着条幅，还我工友，放被捕工人，
0: 这个是很明显的展现出当天的一个场景的。
2: 来到火神庙，100多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就在眼前。1923年2月7日，反动军警在这里向罢工工人开枪，长辛店8位烈士当场牺牲。工人兄弟们用生命证明了他们绝不低头的信念，但也用血的代价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是不行的。历史很沉重，但它就发生在我们脚下这条街上。逛长辛店大街，看的是老房子，读的是100年前一群普通人的勇气。下一段咱们接着走，看看这条老街今天的样子。上半时段的节目

0: 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8: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9: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8: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有着很深的渊源，那就是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的长辛店。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到了火神庙，也就是当年二七惨案在长辛店的第一现场。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请北方的红星宣讲团宣讲员、长辛店社工何成英带我们在长辛店大街上逛一逛。
4: 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我们长辛店第一小学。
5: 嗯，
4: 第一小学呢，它原来是个娘娘宫，也就是娘娘庙。它原来的门楼呢也很高，也写着几个字儿，叫赤剑天仙第一行宫。
5: 哦，也是赤剑的。
4: 对，我们现在在北大红楼那个外面的墙上是它原来娘娘宫的一个门楼的一个照片的。
5: 哦，
4: 啊，如果大家去过北大红楼，在它外头的那个宣传展板上。那么为什么这块会跟北大红楼有关系呢？就在一百多年以前，一些知识青年，北大的知识青年来到了长辛店，在娘娘宫呢给工人们上课，成立了夜班工人通俗学校。1920年的四月，邓中夏带领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展览团经常在娘娘宫给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5: 哦，
4: 啊，
5: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学校。
4: 那个时候是他的北配殿，是工界国民学校。
5: 嗯，
4: 那么夜班工人通俗学校呢，是借用工界国民学校的校舍，在晚上借用他的校室，上学的。
5: 是，我是想说那个时候呢，就是学校，然后传递着一些先进的理想和理念。
4: 对，
5: 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学校，现在变成了丰台区长辛店第一小学。
4: 对，
5: 大家如果要是通过我们的背景音，其实可以听到里面孩子们是非常的热闹的，
4: 是是，
5: 啊，充满活力的。
4: 对，那我们能在大门口能看见有一棵古槐树，这个古槐树呢应该是有近200年了。它的北面就是北配殿，也就是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旧址。
5: 我们现在虽然进不去，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建筑应该还是老建筑，
4: 对吧？对，是，
5: 是的，就是重新粉刷了一遍，
4: 对，修缮了。
5: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老建筑的痕迹。
4: 那么我们长辛店的8个红色点位呢，实际上就是，从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开始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100多年以前呢，我们1918年的时候，蔡元培他们主张，让中国的进步青年去到法国留学，学习西方的一些科学知识和文化，来回来再报效祖国。那么我们长辛店呢，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呢，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建在工厂里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的呢，是有和长工。当时我们毛主席、毛泽东主席呢，曾经2次来到长辛店，就是因为，要组织湖南籍的，学员到长辛店参加留法运动。
5: 毛主席是非常的支持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们去进行留法学习，但是他自己本人没去。
4: 没去，对，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毛主席说他要留下来，去要把中国先研究透。是，他是本着这种的想法，所以才没有去留学的。但是呢，我们毛主席跟蔡和森两个人呢，是组建了湖南籍的学生，来到长辛店和保定，就让他们去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 对，
4: 也就是有了这些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的学员们，他们在工厂跟工人们同时做工，跟工人就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5: 对，
4: 所以把这些先进的十月革命，这些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有一些工人阶级 的一些无产阶级的思想，然后传递给工人，
3: 是
4: 才有了我们的夜班通工人通俗学校。那么到现在再往前走呢，我们走到了一个叫祠堂口的一个胡同，
3: 这写着叫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4: 对，那么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的夜班工人通俗学校有关系了。
3: 这个我们可以进到里面看吗？
4: 可以的，这是在1921年。

0: 这所劳动补习学校。
1: 啊，这个上面写着1921年1月邓中夏等在此创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北京早期组织的许多

0: 我们是在1921年1月1号举行了开学典礼。
1: 当时学校呢是分为日夜两班的，日班呢是职工子弟上学，夜班呢就是工人来上课，都是不收学费的，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教员们也主要是由咱们北京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来担任的。
2: 进到这里面之后，我本来以为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屋，没想到这里面是一个院子，还挺大的。其实
1: 是这个院子呢，是坐东朝西的，是一个小三合院民居。正房在东边，原有三间呢，打通后作为教室使用。南厢房呢是教员们的起居室，北厢房是教员们的办公室。好，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东屋正房教室去看一眼。走进教室，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原来是一个三间房子，然后打通后作为了教室。那么我们看见那教室呢，也是窄窄的一条，一共有三列课桌，共摆放了8排。那么北墙有一黑板，

的私塾老师啊。那您看他现在，他呢现在本身呢也是在我们的馆里头给大家讲授红色的文化知识，可以说也是一种传承。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厢房呢，现在里头呢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大事记。这里头呢是记载了，我们劳动补习学校从开始建立到后来，1923年，2月7日惨案发生以后就终止了。北边呢是一个播撒火种的一个展览，里头呢是一些来到我们劳动补习学校给我们工人上课上过课的，当时的先进的。

也就是向咱们的党组织汇报了。那么我们长辛店呢，为什么被誉为北方的红星呢？也可以说我们长辛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

0: 国。
1: 粉丝一个亿，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我们现在呢，就在长辛店城市更新展这个楼的门口，啊，接下来呢，要为我们带来介绍的是丰台文旅集团长辛店项目运营负责人谢凡。欢迎谢凡。
3: 哎，大家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谢凡，非常欢迎啊，大家来到我们长辛店学习参观。
2: 我想跟您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停完车过来的那条非常宽敞、非常好看的那条路，那条路是长辛店大街呢，还是说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很长的路是长辛店大街？
3: 其实刚才你们停完车走过来那条路呢，是曹家口路。它原来呢，其实就是一个窄窄的胡同，是我们。

0: 所以呢，必须呢要渡河，就得有渡口，要划船过去。
1: 您说那当时是多当时啊？
0: 哎，
1: 什么年间啊？
0: 哎呀，那肯定的。你想想，我们这个长辛店叫什么呀？叫千年的古镇。
1: 千年
0: 古镇，但卢沟桥只有800多年。
1: 啊，您这只有后面加了800多年，啊，也就是在这儿放着还能行啊。
0: 那为什么说大家会选择这个地方呢？这个来往的行人啊、游客呀、啊，包括上京参考的一些包括一些当时要进入北京城的商人，就会觉得在长辛店这个地方，当然当时不叫长辛店，
1: 嗯，
0: 从这儿出发，早上，哎，渡过了永定河，正好在天黑之前到达北京城，北京城关门了，
1: 嗯，
0: 那从北京城出来的人呢，也一样。哎，渡过了这儿到长辛店这个位置呢，天黑了，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是驿站文化，
1: 哦，
0: 啊，大家都
1: 会馆文化，
0: 哎，
1: 驿站文化，
0: 对，大家都在这里休息歇歇脚，
1: 嗯，
0: 直到后来，哎，著名的卢沟桥啊，金代建了卢沟桥呢，最早这个桥叫什么，叫广利桥，
1: 嗯，
0: 后来才改名叫卢沟桥的啊，也不能说是人家改名，老百姓叫它卢沟桥啊，皇帝给他起名叫广利桥，广利是一桥通九省，广利通天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通商的

长辛店的得名了。那后来我们的长辛店这里呢，又有一个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了，九省御道。啊，卢沟桥上的那个凹凸不平的石板路，这一条路一直淹到了我们长辛店，所以在长辛店您看到外面那个凹凸不平的石头，是跟卢沟桥其实是一体的，也是九省御路之一。那说到我们长辛店，那不得不说我们这个红色文化呀，这个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是从咱们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那说到这个铁路工厂，那也就是大家一心能够想到了是我们这个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那在我们长辛店大街上呢，就有四处的红色点位，那还有四处呢也是在我们二七厂附近，所以来我们这儿啊，如果是研学，哎，是一个非常好的线路。有很多研学线路呢，它会分时期，一般的来说先去从城里出来，先到卢沟桥宛平城，然后呢到我们长辛店歇个脚吃个饭，然后下午呢在我们长辛店感受一下红色的文化，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艺术大师的工坊，那在这里还可以做一些手工制作。那您看到这个板块呢，是我们长辛烟火。其实您看到这几个图啊，都是我们在长辛店城市更新之前，找到了当地的老居民，经过他们的口述啊，我们总结出了一个高达75万字的这样的一个资料记载。那经过这些老人的口述之后，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当时的长辛店啊，这个玩乐、食物，还有他们家的位置，以及这个便利出行，比如说火车、公交啊，还有你看，还有他们工作、上学的地方，包括呢，你看这还有传说地图、商铺地图啊、观景地图，面面俱到。

0: 比如说您看这里的照相馆，啊，还有我们这电影院啊，都是我们后续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把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您看到这个长辛店这个整体上方俯瞰这个地形啊非常有特点，它是东部高和西部高啊，就是这叫同帮铁底一条船。什么意思呢？从上方俯瞰啊，它就像一个船的船底一样。
1: 嗯
0: 啊，你看这一条主街就是咱们长辛店大街，而这一条一条这个像船骨一样的是我们的38条鱼骨巷。
1: 嗯
0: 啊，非常有特色，每一条街呢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最窄的一条街，据说呀，100斤的人吧，两个人走过来还得侧面过一下，就非常窄了。
1: 嗯，
0: 那长辛店呢，城市更新，我们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保留现状，这个空间的丰富性，在大的节点性啊，小的组织团内部呢，增加了很多趣味性的东西。那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很多的啊小的创意打卡点，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啊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下。
1: 嗯
0: 啊。其实说到长辛店啊，现在我们11期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状态。
1: 嗯。
0: 一期上其实有一个比较大家来了就能看到的伊文国潮艺术中心。这个国潮艺术中心这个地理位置啊，它处在长辛店大街和我们的曹家口东路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儿。
1: 刚才我们转到了说这儿之前是一个垃圾场是吧？
0: 对对，这个原来它其实是一个垃圾分类厂，后来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对这个更好的让大家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所以呢在这儿做了艺术中心。这个艺术中心呢，因为白天的话我们还是感觉不出来，晚上的时候它外面整体的玻璃是光电玻璃，也就是晚上就是一个通体的 LED 屏了啊，很有特色。而且包括现在特别流行，比如说各个主题啊，在我们这里过年呀、倒计时呀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作为展现。另外呢，长辛店呢，既然是国潮啊，就经常会有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请了很多的 NPC， 然后有很多的体验的活动，在各个商铺互动的情况下啊，比如找那个找小黄鸭，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儿组织包粽子。
1: 对，我发现长辛店的这种各种活动，特别是咱们传统节日的这种活动，好像长辛店都不落下啊，所有的节日咱们那边都有相应的活动。
0: 是的是的，我们不只是节日这个有主题，我们每周六周日在我们这个长辛店这个曹家口路上还有一个露天的电影院。
1: 嗯，
0: 这个电影院对面呢是一个长辛食集，我们把长辛店周边所有的口碑好的受大家认可喜欢的小店铺都给集中在这里。那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着我们的免费电影啊，旁边可以撸着串聊着天，其实呢是非常惬意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对这个长辛店大街咱们也是逛了半天了。
1: 嗯
0: 啊，目前这个长辛店城市更新呢第一期的话已经全面对外开放了，那我们第二期呢也在建设中，第三期的规划也基本上完善了。那也希望啊，在我们这个整体提升品质的同时呢，也让长辛店呢有一个全新散发活力。在此呢也是诚邀各位朋友有时间来我们长辛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长辛店常来长新。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来长辛店逛一逛，可以感受到这儿的历史、这儿的人文，以及城市更新后这儿的时尚还有艺术氛围。
2: 走在长辛店的街头巷尾，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北方的红星这五个字。没错，这里就是北方的红星升起的地方，100多年前微光从这里亮起，照亮了后来的路。如今长辛店正在经历城市更新，老房子还在，老街道也还在，但是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

0: 车场，或者是5-1以及5-2停车场。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可以选择地铁14号线到园博园站 C 口下车，再换乘公交391路或903路，坐5站地到长辛店南口下车。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

0: 1927年烧到了今天。
1: 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推出七一的特别策划《红色足迹：辉煌的历程》，这也是我们从今天开始会为大家推出的我们副中心中的红色印记的第一期。今天呢，我们走进通州区的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陆河中学，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和我们来讲这段历史。第一位是通州区陆河中学三河校区的校长孟宏峰，孟校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好，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1: 第二位是通州区委党校教授林学达，林教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讲这段红色印记的故事。
4: 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陆河中学支部正式成立。周文斌36岁壮烈牺牲，但他点燃的这把火从未熄灭。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有周文斌铜像、革命烈士纪念碑、文斌路、周文斌班、周文斌党支部薪火相传。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副中心会客厅七一特别策划《红色的足迹：辉煌的历史》，走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回望那一束最初的火光，探寻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
1: 我们一起去探寻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啊！说到我们通州区的陆河中学，孟校长，我们是三河校区的校长啊，先给我们来讲讲1927年通州第一个党支部诞生的时候，通州是什么样的？包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河校区啊和我们的陆河中学的一个关系。孟校长，请。
2: 好，

0: 哎，孟校长说了叫金承浩哈、啊，他也是一个原名，所以周文斌他到了通州，到了陆河中学，其实也是促进了这件事情，我们成为了陆河中学，成为了我们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一个摇篮啊。
1: 嗯，其实说到。

0: 我们来还原一下哈，这个党支部是怎么一步一步来建立起来的？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比如说入党啊、建支部啊，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1: 嗯，周文斌呢，他成为一名这个共产党党员，他其实也受两个人的影响。
2: 嗯，
1: 但是最大的影响，他首先是受李大钊的影响。
2: 嗯，
1: 那个时候他

0: 事物更容易接纳马克思主义啊新思想，这就很快的凝聚起一批进步的骨干力量，啊，就这样呢，中国人民就在这座看似不可能的教父校园，啊，点燃了通州的第一束红色星光。
1: 好，一个美国教会学校也是成了通州的这个革命的起点哈。
2: 是，
1: 有时候这个历史呢就是这样充满了这个意料之外哈，但是细细想起来呢又是在这个情理之中啊。
2: 对，所以孟校长，党支部成立以后一定会有特别多的活动在 学校里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影响更多的周边的群众啊。当时周文兵他们做了什么，有哪些学校里的活动，又有哪些校外的活动呢？和大家来讲讲这段故事。
3: 确实是我们第一个支部成立以后，当时第一个支部的人是很少的。因为总共我们第一批发展也就是三四个党员。当然像刚才说，我们说这三四个党员，从那个时候的选择来看，或者说从后续他们的发展看，也确实刚才我林教授也说，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个逆行。那从后边的这些个经历，你比如说像这个张树棣，比如像康景新，像这个周文斌，他们实际上对这个张树棣和周文斌实际上都成为革命烈士，而像张真，那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到了他也是我们到解放以后成为我们共和国的部长，那说明这些通过这些个发展，这些个宣传，那当时是把一些进步青年聚拢在一起。当然通过这些个进步青年，他们又在社会上面，刚才说在工人农民，像包括在当时周边的像华美学校，像富裕女中，这些学校他们都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宣传的工作。当然他要吸收更多的这个进步的青年能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里边。当然说刚才说比如工人这块办夜校是吧，办夜校这块，所以说后续我们这个第一支部成立以后，后来又成立比如说中心支部，中心支部它其实就涵盖了这个工人，包括农民，还有呢周边这些。

0: 前程。
1: 嗯，
0: 但是呢，当时呢，周文斌毕业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北京市这个地下党市委，像从陆河中学的这个支部里边，要选一个做地下工作的这么一个党员。
1: 嗯，
0: 所以他们在支部讨论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工作，当时的第一支部的党员张真也是特别想去的。
1: 嗯，
0: 但是呢，周文斌在会议上利用他是这个书记的这个特殊身份，他做了一个特权，
2: 对，
0: 结果呢，他把张真的这个请求否定掉了，然后他自己来去做这个地下工作。那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是叫弃学这个从政。
1: 他其实是为了朋友的安全，
0: 对，
1: 这个事情非常危险，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个他肯定是知道的，
1: 嗯，
0: 对，所以呢，他就没有同意周文这个张真的这种请求，而他。
1: 一个人
0: 把这个承担下来，而舍弃了他上大学的这种机会。因为从他来说，学习非常好，就是同学之间，他威信也非常高。
1: 嗯，
0: 因为你想，他的二哥就在燕京大学上学，他完全也可能上燕京大学的。
1: 嗯，
0: 包括他的弟弟，
2: 对，
0: 后来去了辅仁大学，所以他在这种危险面前，他把这种危险留给了自己。
1: 嗯，
0: 而选择他去来做这个地下工作。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就到海淀，在海淀，在我们这个大学里面，那些大学里面做地下工作。刚才像林教授说这个，传递党的一些个文件啊，做一些宣传呐、啊，联系这个不同学校的党员啊等等，他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1: 嗯，
0: 那后来呢，他是这个在1934年左右，后来他的身份被暴露以后。党组织也会保护他，把他送到了我们辽宁的抚顺煤矿，
1: 嗯，
0: 做这个公运的这个工作，
1: 嗯
3: 嗯。
0: 那么到了抚顺以后，从抚顺他做了公运以后，后来到我们北方就是王明的左倾路线被这个矫正纠正以后，实际上是刘少奇作为北方局的书记，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抗战正是开始，所以呢，北方局派，周文斌到开滦煤矿来做公运，
1: 嗯，
0: 所以呢，后来呢，应该说周文斌就领导了著名的开滦的五矿大罢工，包括到后来参与我们冀东的大暴动，向我们八路军的部队输送很多的这个八路军的战士，抗日的战士，这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开滦煤矿也是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那么像1922年的时候，
1: 嗯，
0: 像咱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这些个领导人，你比如像赵世炎啊，像邓中夏、罗章龙啊，包括像王尽美，他们实际是都在开滦煤矿做过我们这个党的工作，
1: 嗯，
0: 发展党员，成立党组织。而周文斌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实际上党组织已经被迫害的差不多了，所以呢，他又去重新发展党组织，发展党员，所以呢，才有了后来的这个五矿的大罢工。
1: 嗯，
0: 当然他后来呢，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冀东的八路军里边，后来一直当我们冀东的包括一些地委的书记。后来呢，他在牺牲以前，周文斌呢是我们冀东冀热边特委的组织部长。
1: 所以这段历史啊，也让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哎，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聊天室里啊，各位朋友的一个观点。您看，孟校长还有一朋友，可能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说，哎，现在原来陆河中学还有三河校区啊，我家原来就在陆河中学的边上，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是陆河中学毕业的。哎，现在在京津冀的协同当中，的确是还有三河校区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个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两个学校它就是一个新建校，还是说原来的合并校，然后我们的集团校啊？
0: 陆河中三河校区它是一个新建校，这个也是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种产物。21年的时候，通州和三河双边教育系统啊进行这个协商合作，在三河校区成立了这个陆河中学的三河校区。
1: 嗯，
4: 好，刚才呢，这个朋友们哈，也都是在认真的听我们两位专家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来聊我们这个通州的红色故事哈。我们第一个
1: 还有好多朋友做笔记呢，
4: 对，做笔记哈。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的地方哈，另外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参与的特别的积极哈。很多朋友说呢，今天因为我们说到 到的是大家的这个红色革命纪念地哈，大家呢都去过哪里，很多朋友都说还发来照片哈，像大红楼这去过这里，还有井冈山说这个北大红楼啊，参观这里呢是深入的了解了中国近代的历史哈，包括还有7758SN说了像延安啊，还有宝塔山啊，杨家岭啊，枣园呐、这些地方哈，也是都去过，也了解过我们这个历史发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哈。
1: 好，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从陆河中学来看我们通州党支部的起源，包括我们红色活动的后续的更多的影响力。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8: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9: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么今天呢，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哈，这个主要跟大家来聊哈，从陆河出发回望通州红色革命的起点，也是我们这个红色印记的哈这样一个节目的开端哈。我们今天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哈，来给大家这个把这个脉络来捋得更清晰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分别是来自通州区陆河中学三河校区的校长孟红。

0: 孟校长，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第二位呢是来自通州区委党校教授林学达林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1927年，通州陆河中学校园里，一个18岁的朝鲜族青年周文斌在班里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通州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国共产党陆河中学支部正式成立。周文斌36岁壮烈牺牲，但他点燃的这把火从未熄灭。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有周文斌铜像、革命烈士纪念碑、文斌路、周文斌班、周文斌党支部，薪火相传。2026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副中心会客厅71特别策划《红色的足迹，辉煌的历史》，走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回望那一束最初的火光，探寻跨越百年的精神力量。
5: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周文斌和我们陆河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一个故事。林教授，您从党史的角度先来跟我们评价一下周文斌这位人物，他从校园走出来的革命者，到底后来他怎么成长为冀东地区的一位重要的领导人的？
3: 好的，周文斌18岁入党，19岁建支部，36岁壮烈牺牲。他用18年的革命生涯，完成了从校园学子到冀东抗疫将领的蜕变，那么拥有不可替代的党史地位。作为通州红色历史的奠基人，他播下了通州的第一颗革命火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本地的首次传播，也搭建了通州最早的党组织体系。刚才孟校长已经介绍过，他走出校园以后深耕工人运动，为冀东的抗日大波动汲取了核心的力量。在抗战时期他历任冀东多地的重要职务，深耕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成为一个文武兼备的这么个革命干部。他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组织领导能力，还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其实他还有个外号，当时叫周花子可见他的吃穿都是不在乎的说他
2: 就
3: 有艰苦
2: 奋斗。就是咱们过去了那个叫花子，
5: 叫花子
2: 特别的这个，
5: 所以叫周花子，
2: 跟一个老农民一样。
3: 实际上这是对一个革命干部的一个褒奖。

0: 不是啊，这个摆脱这个突围，那么他壮烈牺牲以后啊，被列为全国著名的抗日英烈的名录啊。这场战斗啊，按照聂荣臻的说法啊，也是华北抗战这个损失极重的战斗之一。
1: 嗯，
0: 那么我想呢，这里边就包括了啊周斌这位优秀的啊革命干部。那么总体来看呢，他的一生啊，从校园萌发初心到战场砥砺担当。啊，堪称啊青年革命者的成长的典范。
1: 嗯，18岁入党，36岁牺牲哈，正好又是18年。
0: 18年，
1: 哎，他用整整哈一半的这个人生走完了一条是从校园到战场，然后从学生到烈士的这样一条路。那接下来我们也特别想跟二位聊一聊哈，我们这条路，特别是我们陆河人也是走了近百年哈。孟校长，今天的陆河中学校园里面，我们知道哈，这个周文斌的身影也是无处不在，像他的铜像啊、纪念碑啊，还有文斌路啊、校史馆的党史陈列室，这些都是当时什么时候建的哈，来给我们说说这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吧。
2: 嗯，好。陆河中学呢，刚才说我们校园里边关于周文斌的这个元素是非常多的。
1: 嗯，
2: 而除了刚才说我们能见到的铜像啊、碑啊、路啊、这些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周文斌烈士奖学金。
1: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用各种方式来纪念我们这位校友。
3: 哦，这就是学校设置的奖学金，不叫什么三好奖学金啊，优秀学生奖学金。
2: 我们其中有一个非常对非常的奖学金，专门以周文斌烈士命名的这么一个奖学金。
3: 嗯，就是以成绩吗？还是做出其他突出贡献，他也可以有这个奖学金？
2: 周文斌奖学金一定不是只是看成绩。
3: 对，我也觉得肯
2: 定是要，我按过去啊，一定是又红又专的孩子。
3: 嗯
2: 啊，这是这样的。那么陆河呢，应该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校友，一直没有忘记。当然我们也知道周文斌呢，他从18岁走出这个学校以后，实际上就是走向了革命道路。
1: 嗯，
2: 直到他牺牲，直到他牺牲，他都没有再回过学校。
1: 嗯，
2: 所以呢，我们学校，我们后来呢，就是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师生也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校友，同时也想一种方式让我们这个烈士能够魂归故里。
1: 嗯，
2: 所以呢，在84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校园里边设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
1: 嗯，
2: 是在周文斌烈士牺牲40周年的时候，我们设立的这个纪念碑。
1: 嗯，
2: 当然后续我们不同年代的我们陆河中学的书记校长，都对周文斌我们这位校友他的革命事迹，能够在我们学生当中传播，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陆河学子能够记住我们这位烈士。
1: 嗯，
2: 所以呢，才有了我们在这个周文斌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学校设立了周文斌的铜像，
1: 嗯，
2: 命名了周文斌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我们这位烈士，或者让更多的孩子们更直观的能够了解我们这位革命烈士。
1: 嗯，
2: 那后续呢，我们在18年的时候呢，我在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成立90周年的时候，我们又成立了我们陆河中学的周文斌支部。
1: 嗯，
2: 所以呢，一直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些活动来纪念我们这位烈士。当然马上明年实际上呢，我们通州区第一个党支部就是陆河中学支部要成立100周年了，
3: 是
2: 可能届时可能我们还会，不管我觉得通州区委啊，或者我们陆河中学啊，应该说还会有相应的这种纪念的这样的活动。
3: 嗯，
2: 我想把这个火种一直要传下去。
3: 今天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重点的活动
2: 啊？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
3: 每年七一的时候啊，
2: 对，
3: 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林教授，您看从红色资源的保护角度来看啊，我们现在都要有更多的供我们年轻人，包括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或者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把这种历史的印记留住，他有地方去悼念我们这些烈士，同样也有地方呢去感受这段故事、这段历史啊。那陆河中学呢，用了各种方式啊，包括我刚才觉得很有意思的有奖学金，就是从精神上的，还有铜像，甚至还有一条路，这种把历史留在校园里的做法，您觉得意义在哪儿？
0: 这里边意义我想的是多方面的。
3: 嗯，
0: 首先呢，这个陆河呀，将红色文脉这个常态化、场景化的留存下来，突破了大多数红色资源静态陈列的这个弊端，和无人传承的这个短板，所以说它具有深厚的党史教育价值，对我们副中心来说呀，它有城市发展的价值。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也守住了我们本土的一些红色的根脉。
1: 嗯，
0: 那么我想呢，这个对城市副中心而言啊，这也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本土的红色 IP。所以说，一方面呢，它是副中心全民思政实践教育的这么个红色基地，它能够在空间上串联起啊副中心的完整的红色研学的链条。在这儿我也可以给大家那个说一下，其实在通州区委党校的这个干部培训中啊，也有意识的有一些课程，包括一些实景啊，我们去和那个路啊它是有关联的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它也塑造了副中心逆境担当啊、青春奋进的这个城市建设精神标识，或者说我们城市副中心青年人的 logo 啊，成为涵养城市副中心精神文脉的这么个鲜活的动力。
1: 嗯，哎，其实我也特别想问哈，这个对城市副中心哈，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红色遗迹哈，它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更有利于哈这个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多角度、多方位的这样一个发展哈。
3: 嗯，
0: 是的，是的，
3: 就我在想哈，这对于我们陆河中学的学子来说，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自豪的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每个学校，比方我小时候啊，我印象特别深，跟大家说的打卡地，我是在浙江绍兴出生的。然后我小时候，我的小学叫成章小学，然后到了中学，我们有元培中学，蔡元培先生，所以都是以这种名人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陆河学子一定是对周文兵的故事特别熟悉的，但对于城市副中心，包括整个通州区，包括整个精英级来说啊，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您觉得这些红色的遗迹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包括更好的了解周文兵，您觉得又有什么样更好的对于以后记住这段历史的更多的意义呢？
0: 接着刚才那个孟校长啊，他这个他的刚才一些内容啊，其实陆河的红色传承啊，它有个特征，它摒弃了口号化啊、灌输式的这种教育
3: 啊，
0: 它利用了红色的本土的场景啊，然后固化为仪式感，然后自主的参与为核心啊，真正的落地日常的育人这个场景。我想呢，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特征啊，一是它是沉浸式的啊场景育人。红色地标遍布校园，这个学生沉浸在这种红色的氛围之中啊，就像党史从书本上的文字啊落地了身边的实景。这是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仪式育人啊，新生入学啊，刚才这个孟校长也说了，是不是啊，包括烈士纪念啊，包括18岁的成人感悟啊等等，这些固定化的仪式，它代代延续，它固化了青年的红色信仰。那么第三呢，是自主化的传承育人啊，他培育了学生讲解员啊，实现了同龄人讲红色的故事啊，变被动聆听为主动的传播。那么这套模式呢，让红色的基因入脑入心，区别于形式化的教育。我想呢，未来可结合大运河文化的传承啊，打造专属于副中心这个思政课的研学路线，让本土的红色故事啊与副中心的地域文化呀深度的融合。
3: 还要结合运河文化哈，这也是我们陆河中学的双 IP 了。
0: 对，
3: 我们在这副中心也在打造各种各样的 IP， 运河是一个我们最大的 IP。
1: 没错，
3: 您是觉得这个周文兵的故事可以沿着运河一直讲8省市，还是说您可以和运河的游船啊，包括我们更多的场景融合呢？您有具体什么样脑海中的场景吗，林教授？
0: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这个陆河的这个红色传承啊，它属于我们运河文化中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块它是一种别样的烟火啊，可以这样说。而且呢，它在这个教育育人的角度上，包括在历史的讲述中，它具有内容的差异化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呢，可以让我们这个思政教育啊，包括我们这个党性教育啊，包括我们基层党建啊，包括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等等，我个人认为都可以结合这种历史的互动感来展开，来创新。
3: 好，真的，我们说很多红色印记，如果不是沉浸式的，光只有一个铜像哈，这可能这个铜像他的故事不会传承下去。刚才林教授说了一点，就是让学生去讲故事啊，包括更多的陆河人去一代一代的讲故事。孟校长，现在讲述故事的是谁？咱们一步一步在接力的又是谁呢？来讲述周文兵故事的。
2: 这个就是对于周文兵历史的一个纪念呢，陆河中学应该说，真是刚才讲几代这个学校的领导们都对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在知陆河爱陆河，那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要 这个传送周文斌烈士的这个故事，包括我们学校里面他们学生做这个课本剧，
3: 嗯，
2: 啊，课本剧这样的形式，
3: 嗯，
2: 都是来重现周文斌过去的这些个事迹，
3: 嗯，
2: 还有呢，比如说现在我们中学生粤语党校，罗中学的中学生粤语党校开办了很多年，
3: 中学生党校，
2: 中学生业余党校，
3: 业余党校，
2: 就那个时候学校是可以发展学生党员的，
3: 嗯，
2: 我们很多，当然现在因为它是因为年龄的限制问题，
3: 嗯，
2: 中学生党员现在发展不了，
3: 嗯，
2: 但是之前很多年罗中学一直有中学生业余党校学员在学校里边，那这个来我们首先包括我们烈士纪念碑，利用清明节我们纪念英烈，
3: 嗯，
2: 还有呢，我们组织中学这个我们这个业余党校的学员，
3: 嗯，
2: 比如说到这个冀东烈士陵园，包括到盘山的这个冀东革命烈士陵园，
3: 嗯，
2: 来去纪念周文斌，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周文斌的衣冠冢，
3: 嗯，
2: 啊，到这里面去纪念，所以呢。我们新的学员就包括的积极分子都首先要了解我们陆河中学第一党支部的这段历史，
3: 嗯，
2: 我们说所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这段历史给我们陆河中学留下的就是一个我们从一脉相承的一个陆河中学红色的传统，
3: 嗯，
2: 所以我们说陆河中学它的特色就在于它一方面是一个具有良好传统的一个就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学校，那么或者说教育传统的这么一个学校，同时陆河中学它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就是它具有一个红色的革命传统这样一个学校，所以红色基因的传承对于这个学校来说那就非常的重要。同时呢，刚才主持人和林教授说到我们如何把周文斌的这个故事沿着大运河我们传播出去，其实现在这些年北京这儿或者陆河中学这儿也已经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好几年了，我刚才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跟他们联系，现在就是在北京的这个朝鲜族大学生，他们每年有一个朝鲜族的爱心助学会，他会资助一些个朝鲜族大学生，而他们每

0: 的觉得我们现在的当代的陆河学子和过去我们的周文平，它是真实的新的连接，而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仪式。
1: 嗯嗯嗯。其实通过我们现在这个，一个刚才我们说，这个学校里面这些周文斌相关周文斌的元素，
2: 嗯，
1: 让他无处不在，
0: 嗯，
1: 当然这个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实际上陆河中学还设了一个第一党支部的一个展室，
0: 嗯，
1: 那这个第一党支部的展室，我们每一个新生来了学校也要陆续的在这个展室里面来，大家一块儿了解周文斌的这个事迹，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些个周文斌的这个事迹，因为他一方面他是个革命者，其实一方面其实周文斌他也是个学霸，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如何我们一个人把你自己的这个学习和或者说把自己的这种命运跟国家的这种命运能够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当今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时代，你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够？学习周文斌烈士的这种革命精神，
2: 嗯，
1: 包括他很多方面，来，这个更好的去完善自己。那么在这个大的这种我们现在这么一个大的民族复兴的这么一个背景下，能够我们学生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来，其实是给我们学生有很多很多的动力上的，或者叫原动力上的东西。
2: 是。嗯，刚才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聊传哈，这传承。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创嘛，创新哈。孟校长，因为我们学校呢，不仅是有周文斌班，还有周文斌党支部，还有周文斌烈士奖学金等等哈，这些品牌是怎么一步步做起来的？特别是比如说这个周文斌党支部的党员老师们，平时都做一些什么呢？来具体给我们讲一讲。
0: 嗯，
1: 刚才说我们周文斌这个党支部啊，就是说或者说我们纪念周文斌的这些个相应的。包括物质的呀，非物质的呀，我们都一直在做啊。从你想，从我们2008年，或者说对咱们说，我们建立纪念碑的时候，其实就在陆续的做这件事情。
2: 嗯，
1: 而我们这个，比如周文斌支部，它的成立，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我们一个纪念的一个节点，当然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党员更直接的来了解周文斌。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一支部呢，比如周文斌这个支部成立以后，也是在这个，比如说周文斌烈士的这个诞辰日，
2: 嗯，
1: 包括周文斌烈士的牺牲纪念日，
2: 嗯，
1: 那我们这个支部的党员们都会有专门的纪念的活动，
2: 嗯，
1: 同时呢，比如说平时我们要在活动当中，那跟我们的这个学生。特别是初中的学生，
2: 嗯，
1: 那党员和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的手拉手来共同做这样的活动，
2: 嗯，
1: 都是为了纪念周文斌，或者说传承周文斌的这些个英雄的事迹。
2: 嗯，好，那既然哈我们这个林教授是有这个研究党史的哈这种这个经验哈，那我们在这个这个学校党建品牌化，比如说还有这个课程化的这个探索，这些方面这些工作当中，您是怎么看的？对这个城市副中心的基层党建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呢？
3: 刚才根据孟校长的这个介绍呀，要么给我感觉启发是挺大的。我本人还讲这个基层党建与那个创新的品牌品牌化、规范化建设。那么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陆河打造的这个党建品牌，它具有去形式化、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特征，它是优质的党建样板啊。那对于副中心的基层党建的高质量发展呢，我想呢，它具有三点的借鉴意义啊。第一啊，我们的基层党建，尤其是品牌，一定要突出本土的特色啊，依托呢独有的红色资源啊，打造差异化的品牌啊，避免呢千篇一律。
2: 嗯
3: 啊，我们现在许多品牌都是，大同小异啊，在格局上，在这个内容上，其实呢，这个就缺少了它的特色。
2: 嗯，
3: 那么第二呢，就是党建一定要有长效的体系建设。
2: 嗯，
3: 一定要将品牌的活动纳入到日常的工作业务，啊，以党建来赋能育人，这个服务群众啊，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啊，这也是避免呀。这个基层党建和业务两层皮的这么一个问题。
2: 嗯，
3: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个人认为，一个党建的品牌一定要有他所相关团队，包括党组织、党员干部的成长。
2: 嗯，
3: 啊，如果说他没有获得成长，这个品牌它是没有。

0: 啊，你看咱们那个陆河中学这个持续的储备了红色宣讲员，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基层服务啊，这个青年的骨干，这里边就在这个品牌的成长中和个人的成长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嗯。
0: 啊，另一方面呢，党支部啊，它是陆河中学的这个战斗堡垒啊，过去是，现在一直是，是不是啊？啊，那么新时代城乡社区啊，咱们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啊，也是呢，这个同样适用的。同时呢，它也是我们机关企事业单位啊，党建业务融合与创新的战斗堡垒。所以说，这套思路可以广泛的推广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啊机关、社区啊、乡村啊，推动基层党建呀、啊。啊，在这个基础上提质增效。
1: 嗯，这是从一个支部到一批品牌哈，也是啊、传承的一个升级版哈。
0: 嗯，对的。
1: 好，那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时间哈，也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哈，好的，那这个想问一下孟校长哈，您在陆河中学已经工作近40年了哈，也带过很多届的学生了。那么站在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成立105年的这个节点上哈，您对今天的陆河学子们会有什么样的话想说呢？
2: 嗯，
3: 从我们学校来说，应该说有周文斌这么一个革命的先辈，立在那儿，应该说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2: 对，
3: 那我们作为我们当今的陆河人，那要把这个宝贵的财富，要一定要这个把它保存好，更要把它传承好。
1: 嗯，
3: 就是说我们当今的学子应该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陆河的孩子都应该记住我们这位学长，他用他的一生，他都用他的一生，或者说用他一生的这种奉献，
1: 嗯，
3: 点燃了，首先点燃了通州的这种红色的这种星火。当然他从他后续他在整个抗日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英明的事迹，应该说他是想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打了个样。那我们其他的人，其他的后辈的学子也一定要以周文斌烈士为榜样。那么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如何奉献给这个民族，奉献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课题，对于每个来说都是一样的。所以把红色基因如何好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是我们一代代陆河人他不变的使命。
2: 是林教授呢，从105年的这个党史长河来回望通州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您觉得这段历史对我们的今天意味着什么？
0: 建党105周年，回望陆河的星火，那这段专属于副中心的红色往事啊，早已沉淀为我们直面逆境啊、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立足新时代背景和当下副中心建设的实际啊，面对各类这个改革发展的难题与时代的重任，我们要把更多本土的红色基因深度融合到副中心的基层治理啊、产业发展啊、招商引资啊、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的全过程全领域。
1: 嗯，
0: 更要紧扣新时代的党建工作布局啊，坚守初心，主动作为啊，形成全面赋能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和攻坚克难的啊精神动力。
1: 可以说是逆境不低头，迎难而上哈，也是敢闯敢干。那我们也是从这位18岁的这个少年的这个身上哈，能够看到勇气，也是期间我们攻坚克难的一种精神底气哈。
2: 是，您看，1927年一个18岁的少年在陆河校园里点了一束微光，99年后的今天哈，到明年就是百年了，这束光已经照亮了这座城市。非常感谢孟宏峰校长和林学达教授今天在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里带我们重温了这段红色的起点，也讲述了这段红色的记忆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流传，包括在当今社会上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做好我们这段红色故事的保存和发扬。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大家可以呢这个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在听听 FM 上回放我们的节目，观看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2: 好多朋友有一个问题啊，孟教授，孟校长，快速的回答一下，说去陆河中学可以看那个铜像吗？可以走那条路吗？
3: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暑假的时候，
3: 对，可以的，完全
1: 可以
3: 啊，没有问题。对，直接就跟学校办公室预约就可以，
2: 预约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
2: 再见，
1: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量，家园更漂亮。

0: 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静脉曲张的一些话题。有些朋友说呀，我经常会发现腿上呢有弯弯曲曲的像小蚯蚓一样的青筋，那么站久了之后呢，会有小腿发胀啊、发沉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下午的时候，脚踝的部位一摁就是一个坑，鞋子呢感觉都会变紧了。所以朋友们说这样的现象呢，大家呢也去看过，这是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很多的朋友说这没有什么大事儿，不会干扰到我的生活。但是您知道吗，如果静脉曲张进展之后，会有皮肤变黑呀、发痒啊，甚至出现经久不愈的这样的溃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刘主任您好。
5: 王老师您好。
4: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刘昭医生。刘医生好。
6: 王老师您好。
4: 嗯，说到静脉曲张的这个话题呀，有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哈，到底什么是下肢的静脉曲张呢？为什么我们的腿上会有这种弯弯曲曲的小蚯蚓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刘主任。
5: 下肢静脉曲张呢，就是腿上的静脉血管变松变弯，鼓起来了。直观的看呢，就好像腿上有很多那种小蚯蚓。
4: 嗯，
5: 从医学角度来讲呢，人体下肢静脉里边是有很多的静脉瓣膜的，
4: 嗯，
5: 相当于血管里边的小阀门，作用呢是保证血液只能从下往上去流，就是从肢体的远端流回心脏，不发生倒流。一旦静脉管壁呢弹性变差，静脉瓣的功能受损，血液呢就可能会淤积在腿部的静脉里，把血管呢撑得扩张淤曲凸起，肉眼呢就能看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这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也就是咱们常见的下肢静脉血管疾病。
4: 嗯，说到这个下肢静脉血管疾病啊，我们也想请教一下

0: 护士、售货员、厨师等工作啊，包括像我们很多的退伍的军人，都是一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危人群。这类职业呢，共同特点就是长期的一个站立，一站就是大半天。站立的时候呢，腿部的静脉要全程对抗一个重力，把血液送回心脏、血管和瓣膜，持续一个超高负的一个工作。时间久了呢，瓣膜就容易失灵，血管壁呢就容易被撑得变形。临床统计里边呢，久站的职业的发病率要比普通的久坐、短时间活动的人群呢高出一倍以上，是静脉曲张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病人群。
1: 您看您刚才说到的数字哈，咱们国家下肢静脉曲张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8%到10%了，超过了1亿人的这个患病人群，可以说患有静脉曲张的这个人数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也想问一问，在这些患病的人群当中，是女性得上这个静脉曲张的

0: 受阻，所以孕期呢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肢血管问题的女性非常多。
1: 嗯，
0: 很多人呢产后就落下了这个静脉曲张这个疾病的病根。
1: 嗯，
0: 其次呢是现在穿高跟鞋的人特别多。
1: 嗯，
0: 高跟鞋这种穿着呢会改变一个腿部的一个受力。
1: 嗯，
0: 小腿的肌肉是没有办法说正常去收缩的。
1: 嗯，
0: 而小腿肌肉是帮助静脉回流的一个第二心脏。
1: 嗯，
0: 肌肉如果用不上力，那血液呢就容易淤滞，再加上与女性本身的体态激素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叠加下来的话，她的患病风险是远高于男性的。
1: 是的，所以您看哈，女性比男性的患病的几率要更多一些。而且刚才呢刘主任也说到了，比如说女性爱穿高跟鞋呀，女性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能对下肢的这个压力过大，都是女性患上静脉曲张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哈，可能也说到了，哎，这个静脉曲张多大年纪能够体现出来呢？刘主任，
0: 这个的话疾病
1: 嗯，
0: 进展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说，有的人是天生静脉瓣膜功能就不好，
1: 嗯，
0: 有的人呢是职业的原因。
1: 嗯，
0: 但总的来说呢，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呢，是我们人类啊，只要是站立行走，
1: 嗯，
0: 所以那个一般是年龄越大，静脉呢受这种高压作用呢，出现病变的可能性越大，
1: 嗯，
0: 所以限制到你的职业呀，包括上你的那个家族史，
1: 嗯，
0: 以及说你的年龄，总的来说是年龄越大，这个患病率会越来越高的，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对，所以年龄大了之后呢，有些朋友就说，哎呀，不就是一个静脉曲张吗？啊，它只是啊不好看哈，不疼不痒，所以很多的朋友都不去进行治疗了。我们说如果不治的话会有什么危险吗？
0: 这是大众最典型的一个误区，我们在门诊也经常遇上这样的病人的一个主诉吧。
1: 嗯，
0: 就是静脉曲张绝对不只是影响美观，
1: 嗯
0: 啊，它是绝对会逐渐去加重，啊，不可能通过吃药啊，包括弹力袜呀，改变生活模式，就从一个蚯蚓呢就变得就又看不到了，它只会说加重的缓慢一点。
1: 嗯，
0: 那。

温加热，也有些朋友说我在这腿上敷点盐袋啊，我去泡泡桑拿呀，更有很多的老人说哈，哎呀，我经常捶打一下我的腿哈。那么这些对静脉曲张的朋友来讲，

0: 血，或者甚至说是一个血管的一个出血，更危险的是呢，血管内淤积的血液可能会形成一个血栓。外力的刺激呢，可能会让这血栓脱落。一旦血栓顺着血流回流到肺部的血管，就是我们所谓的肺动脉，就可能造成一个肺栓塞，严重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个猝死。所以说轻柔放松肌肉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能说用力去按压以及拍打这种曲张的血管。
1: 所以呢，这是很危险的哈。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去做个足底按摩吧，我这个腿又胀而且又酸啊，会跟按摩师说你好好的给我揉揉哈。按摩师这时候可能会加大力气哈，这是非常危险的啊，容易造成血栓。那么我们的静脉曲张啊，有些朋友说我不太可能上来就能看到这种蚯蚓状的这样的现象，可能一开始呢有一些毛细血管的扩张，那么到后来多长时间之后它才会变成这种蚯蚓状的？像刚才您说了，这种静脉曲张如果这么大的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它一般啊，我们临床上是有一个叫 CEAP 的一个分级，简单是分成六个阶段。由轻到重，一期呢就是对于很多年轻女同志来看门诊的时候，她会出现腿上一些红血丝，细小的这种红蓝的纹路，没有凸起，只是外观的一个变化。但是很多年轻女同志的话已经变得很焦虑了，这就是所谓静脉功能不全或者是静脉曲张的一个初始一个分期。第二个期呢就是典型的一个曲张静脉团，开始呢有皮下浅静脉的凸起了，像蚯蚓一样，久站后呢腿发沉发胀，休息后能缓解。而对于第三期呢，就是出现一个到每天下午，就是久站以后的一个肢体的水肿，尤其是脚踝呀、小腿下段这个按压有明显的一个凹陷，这就是第三期。一般来说出现第三期以后，你就很难通过一个单纯的保守治疗来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有限的效果了，可能就需要我们所谓一个外科手术的干预了。其实对于外科手术，可能不光是说开刀，也可以有一些腔内的一些介入啊、消融的一些方式。这是前三期。第四期呢就是像皮肤颜色的改变、色素沉着、发黑、瘙痒、湿疹就出现了。第五期就开始出现一个溃疡，是能愈合的溃疡。而第六期就比较的
1: 严重了，
0: 对，就开始出现一个顽固性的溃疡，持续的破溃，持续的老烂腿，那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就是第一期、第二期就早期来就诊，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啊，包括佩戴一些物理治疗的一些那个手段呀，让它疾病进展缓慢一些，减少它的严重性。到第三期呢，可能我们就包括二期、三期，就一些药物和一些外科治疗手段就要跟进了，尽可能不要让它走到第四期、第五期这个样子。
1: 没错，那么说到这个静脉曲张哈，很多的朋友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二期呀？我怎么知道我是三期呀？我怎么知道我得了这个静脉曲张了？那么刚才您说有一些血丝呀，有一些血管啊，可能我们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我们也老百姓也没有办法判断出来它就是静脉曲张哈。您再给我们说说啊，刘主任，那么静脉曲张它会有哪些症状呢？
0: 它有一些早期的那个信号呢，比如像腿的沉重感呀、酸胀感呀，尤其是我们叫晨轻暮重，就是每天你睡完觉到上午的时候腿很松快，越到下午腿沉腿胀的感觉越明显，那往往是跟静脉和淋巴是有关的。包括夜间的一个抽搐啊，它往往不是因为缺钙，就是因为就一个静脉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这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早期信号，比青筋突出隐状血管往往更早，很多人是腿上还没有明显的鼓包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感觉了，所以就是白天站一会儿坐久一些，就开始出现小腿的发沉呀、发痒、酸软呀，包括一些瘙痒都是跟这有关的，下午晚上症状加重，抬高腿休息一会儿能好转，这些往往就是说明这个静脉功能不全造成你的这种不适，像你抬高了，它静脉回流好了，症状渐缓了，那就是直至这个症状是因为静脉来造成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即使没有看到青筋突出，也要警惕早期的一个静脉曲张，或者要去就诊，查一些相关的一个检查了。
1: 嗯，要做检查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问问刘钊医生哈。哎，我们刚才刘主任说了，我们有一些静脉曲张的患者哈，有时候我们拿手一摁这个脚踝的时候，一摁一个坑，哎，这是什么原因呢？
2: 这个原因呢，主要还

0: 还是由于我们下肢静脉回流的不好造成的啊、下肢静脉的血液瘀滞，这样的话尤其是在我们下肢啊小腿中下三分之一、我们颈前也就是俗称迎面骨的位置呢、会特别容易形成这个皮下的水肿啊、这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表现啊。我们临床上分期呢，我们可以分为第三期
1: 、
0: 对
1: 那么是不是越到晚上肿得越厉害呢？
0: 对，是的啊、这个因为经过白天呢，我们的无论是站立还是坐着啊、那我们血液由于重力的作用呢，都会淤滞在这个小腿的

0: 来了哈。
1: 对，
0: 哎，那么三七的时候可以穿这个弹力袜吗？很多的朋友都知道穿弹力袜对这个静脉曲张会有这种改变哈。那么什么时候穿这个弹力袜更合适呢？弹力袜是不是越紧越好啊？
1: 是这样的，这个弹力袜呢，我们在医学上叫医用弹力袜，也可以称之为叫梯度压力袜。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从外部呢给予我们这个腿部呢由远及近的一个递减的压力。它可以起到挤压我们扩张的静脉，促进静脉血液呢向上回流以及减轻血液瘀滞的作用。那进而呢可以缓解我们腿部这种酸胀沉重的这种症状也改善水肿的这种体征同时呢它还能够起到保护我们脆弱的血管还有这个瓣膜的作用延缓疾病的进展，同时呢也能够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其实这也是最危险的感觉。
1: 对，是的。而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弹力袜是不是越紧越好？显然是不是的。因为过大的压力呢会压迫我们皮下的组织甚至于动脉的这个血运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腿部发麻发凉甚至于疼痛的这种症状。
0: 就等于血脉不流通了。
1: 对，是的。那过紧了以后会对动脉血运造成影响所以说对于

来呀、啊，我们听这个刘主任说了之后啊，如果我们这个静脉曲张我们不进行处理的话，你到了四期、到了五期、到了流脓的时候哈、啊，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没办法走路了。你想冬天可能我们穿一个秋裤都会磨得疼。

0: 的复发率呢也已经大幅的降低了啊。那传统的手术呢，首先创伤比较大啊，恢复期也比较长。那现在我们采用微创的方法，可以达到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手术的效果。
1: 嗯，那么我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我们的刘钊医生哈，刚才您说我们现在不用把它拉开了，用微创的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您看，患上静脉曲张的朋友可能老年人居多，对于老年人来讲啊，他可能觉得哎呀，我都年纪大了啊，我特别不愿意手术哈。那么这个手术是不是要全麻呀？这个手术要做多长时间呀？这个手术会不会有风险呀？里边的血栓会不会跑到我的肺里去啊？这可能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什么样疾病的老年朋友不建议做呢？我们请教请教刘钊医生。嗯，
0: 王老师，这个问题啊，的确是我们在日常
1: 门诊上经常有人问
0: 遇到的问题。
1: 对，
0: 的确是。静脉曲张呢，首先呢，这个手术呢，随着我们对疾病的认识的加深，它的手术的创伤在越来越越来越小，手术的技术也在越来越进步。现在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只要没有严重的啊心脑肺肾这些器官的功能障碍，那都是可以很安全的啊耐受这个手术。手术时间啊，一般我们在一个小时左右啊，而且手术绝大多数我们仅仅是一个局部麻醉手术就可以
1: 啊，就把下肢麻醉了就可以。
0: 对，只对我们需要操作。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原则呢是，首先呢是要将异常反流的静脉呢进行一个传统手术呢是剥离的手术，剥脱的手术。那我们现在微创的手术呢，我们可以采用像射频消融或者 CHIVA 的手术，这样的话我们只对有病变的静脉进行处理，那再结合术后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穿着医用弹力袜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1: 那么如果这静脉曲张我们多长时间不治它，它会形成血栓呢？
0: 是这样的，静脉曲张和血栓之间呢的确是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呢血栓的生成呢与这个静脉曲张的病程的长短没有必然的关系。
1: 没有必然关系。
0: 没有必然关系，对。因为静脉曲张本身血液瘀滞血流比较缓慢，所以说它容易在这个曲张静脉内的形成血液凝固，那这也就是静脉血栓那静脉血栓的最大的危险性呢，就是它有可能脱落，随着血流呢流到肺部，肺栓塞。
1: 对对，
0: 这个病呢是严重的，是比较危险的，
1: 特别危险，
0: 有可能会引起病人突然的死亡，也就是猝死。
1: 那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静脉曲张，有些朋友说我不做手术，为什么不做呢？哈，我做完了手术，它还会犯，还会复发，这个会吗？
0: 的确啊，任何手术都有复发的风险。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个手术呢，现在我们正规的手术复发率已经非常的低了。第一复发呢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患者本身的先天性的静脉壁比较薄弱，那这种体质是无法改变的。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其他正常的血管可能再次出现静脉曲张。那第二个呢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呢，那没有改掉这种久坐久站或者长期负重的这些不良习惯。没有坚持呢进行一个下肢的这个预防保养。这两个呢是造成下肢静脉术后复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对，您看啊，久坐久站会引起我们的静脉曲张，会引起血栓哈。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长期卧床，他坐着不动，这个为什么也会发生静脉血栓呢？
0: 是这样这个长期卧床久坐不动呢，那我们的小腿肌肉呢处于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那这样的话，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泵的作用，也就是促进血液回流的这个作用呢就没有了那下肢血液流速呢会变得非常的缓慢那血液呢就容易凝固，那就

0: 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4: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5: 我在北京，
3: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6: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0: 种人的肿胀呢，可能会这种橡皮一样的，
1: 嗯，
0: 包括一些营养不良的老人会出现一个低蛋白的血症，
1: 嗯，
0: 也会出现肿胀，
1: 对，
0: 甲状腺功能低下。同样的这样子，孕期呀、啊，包括一些高血压病人，他如果吃一些像硝苯地平这类的药的话，他也会出现一个水钠储留，都可能会这样子。而且您刚才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做完手术以后，无论是那种卧床的老人，还是做完外科手术的病人，这种长期卧床，他可能会有一个高凝状态，就是深静脉血栓发生的几率呢，就比一般人要高。所以对于那种卧床或者说手术以后的老人，如果出现单侧肢体肿胀，这是格外要注意的，会不会有一个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而无论是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疾病的话，都可以通过包括超声心动啊，也血的一方面的检查呀，静脉彩超啊，这些都能去查出具体的病因。但是最重要的是想到有这个问题，所以您刚才说的提出这个是对于广大那种病友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那朋友们可能就要请教刘主任了哈，那么下肢的水肿我们做哪些检查才知道是静脉血栓还是心脏出了问题还是肾功能出了问题呢？
0: 我就把这三个最主要或者说最常见的病简单的来说一下。第一个就叫静脉性水肿，大多呢是单侧，也有些人是双侧的一个下肢的一个肿胀，主要是以下午和晚上加重。
1: 哦，
0: 早上起床的时候是往往是一天最轻的时候，久站久坐后明显，一般呢是从脚踝呀、小腿开始肿，常常伴随着一个肿胀啊，或者一个所谓青筋凸起啊、有些病人的话脚踝那儿还会有一些发黑的色素沉着。这是我们所谓的静脉这种水肿，通过下肢静脉的彩超，就可以去判断这个静脉的功能是怎么样的。而第二类呢，就是心源性的一个水肿，一般呢是双侧对称性的水肿啊，从脚踝往上去蔓延，这种病人往往会伴有一个同时有一个心慌啊、胸闷、气短，尤其是活动后的一个气短，平躺久了以后、劳累以后呢，这种肿胀加重，往往提示一个心功能的一个

0: 一个全身性的一个问题，叫可凹陷性水肿。如果你摁完腿以后是沿一个这个水泡泡的一大坑，那往往可能跟静脉的关系或蛋白的关系，总的来说是水的成分比较大。但如果是腿上跟橡皮肿似的，你摁上去觉得很韧，那这种情况呢，你就要警惕一个淋巴的一个问题。有的病人呢是淋巴水肿，有的病人呢是合并，比如说有没有肿瘤的问题啊，出现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啊。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在积极就医吧，反正有的不太清楚的情况还是主要去大医院去看。
1: 没错没错哈，找专业的医生帮你来判断哈，一定朋友们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啊。那么我们再来说说治疗，请刘钊医生给我们说一说哈。那么下肢的这个水肿，刚才你也谈到了哈，我们现在有微创的手术啦，有这个射频消融的手术啦，等等等等。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做完了手术了，或者我们有一些患者他不用做手术，可能穿弹力袜就行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可以缓解的方法呢？
2: 非常好的问题啊。对于我们日常中哪些这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呢？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两个下肢呢适当的抬高啊，位置呢只要高于心脏啊，每次呢坚持10到20分钟啊，比如说早上醒来做一下啊，这个睡前做一下，这样就可以啊促进血液淋巴的回流。第二点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运动，尤其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做一做像勾脚啊，这个踮脚尖的动作啊，或者是每隔1个小时呢起来稍微慢走一会儿，这样的话就是激活我们小腿这个肌肉泵的作用啊，
1: 是
2: 也可以促进这个静脉血液的回流。那再者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过咸啊，我们鼓励这个清淡饮食，盐分啊它会这个锁住体内的水分，那水分多了以后呢，自然就会我们加重我们下肢的水肿。那再者呢，就是对于如果有心功能不全或者是肾脏疾病的患者，那这种水肿呢，我们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啊，要适当的控制这个饮水量。再者呢，对于我们静脉性的水肿啊，我们可以坚持穿戴这个医用的这弹力袜，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那再者呢，就是对于我们肥胖的患者或者有长期慢性咳嗽啊、慢性便秘的患者。那这些情况都会增加这个下肢静脉回流的压力啊，也会增加水肿。所以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控制体重啊，将这个慢性便秘或慢性咳嗽呢，那个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治疗啊，都能够起到这个简单有效的改善下肢水肿的作用。
1: 那么您看哈，刚才您说到了我们需要把下肢的这个腿抬高哈，那么我们是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还是说夜间睡觉的时候，我们把腿抬高，那么它对这个消肿的作用明显不明显？还有的朋友说我抬多高啊？
2: 是这样的，这个睡觉腿抬高呢，它是有明确的消肿作用啊，尤其是针对我们静脉性的水肿。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夜间平躺的时候呢，首先呢就减少了这个血液压力啊，对于这个下肢的影响。同时呢，我们把腿部垫高，能够进一步呢加速静脉血液的回流啊，减少水分和血液在下肢的这个淤积。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呢脚下垫个一个枕头或者是一个被褥啊，这个脚的高度呢只要略高于我们心脏就可以。那我们可以坚持每晚睡觉的时候呢做这个双腿抬高的动作，这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大多能够明显的感觉这种腿肿腿胀的症状呢就能够减轻但是我们需要注意，那这只是一个缓解的手段，
1: 对，
2: 并不是治疗的手段所以说针对静脉曲张呢，我们还是要
1: 抓紧就医，
2: 抓紧就医及时的针对病因进行一个治疗
1: 没错别拖厉害了哈这是最重要的。
2: 对的。
1: 那么我们再问问刘斌主任吧哈，主任您看哈，刚才您也谈到了我们比如说女性的发病率要比男性高哈，那么尤其呢女性一个是怀孕的时候，一个是穿高跟鞋哈，很多的女性啊她在怀孕期间她确实发现这个腿肿了，尤其是小腿肿了哈，那么她就会觉得哎呀可能这是我的一种这种妊娠反应哈，我生完孩子她可能就会好了。我们在孕期的时候第一个家人很担心哈，一怀孕的时候发现这个脚踝这肿了哈，那么在怀孕的时候应该怎么能够缓解这种水肿？再有她是不是生完孩子一定就会消失了呢？
0: 它是这个样子。在门诊的话，经常见到什么样的病人呢？就是在妊娠初期，肠炎静脉彩超出现一些小量的肌间静脉血栓的那这种患者，这个往往就是跟患者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高凝状态有关。就你需要打一个叫我们叫低分子肝素，来让这个血栓不要去进展。这个其实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妊娠这那个时期的女同志的话呢，如果是自己能接受，应该在早期呢就把所谓的循环驱动袜，二级的医用型到膝盖的这种长度的就穿上，一般是白天就穿上，到晚上可以脱，
1: 可以脱，
0: 因为就像刚才刘钊医生呢讲的，这种弹力袜呢是脚踝那压力最高，就是所谓最紧，越往上呢越松，
1: 越松。
0: 它这样的话，无论你是久站呀、久坐呀，或者说激素水平变化呀，它能让你下肢的静脉和淋巴处于一个促进它回流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无论你的静脉的里边的压力比较高啊，还是说高凝状态。都不太容易说造成你比如说静脉曲张的一个太快的进展，或者是血液的一个形成血栓。但是有些女同志的话，她可能觉得穿的袜子太紧不舒服。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要注意在妊娠的时候呢，格外的去避免一个久站久坐。尤其是妊娠后期，回流的压力越来越大。你可能起来勾勾脚啊，其实只要一勾脚。小腿的肌肉一活动就能产生到一个肌肉泵的作用。你要是能再拿从下往上捋捋腿揉揉腿就更好一些。
1: 对，
0: 因为有一些这种血管管壁如果通透性变强啊，或者说管壁变薄啊变脆啊，有时候你比如说生完孩子以后，他这个血管可能也不能再重新恢复回去了。所以说我们尽可能去减少一个以后永久的这么一个损伤。然后呢让这血管呢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1: 好，那么最后啊，我们问问刘钊医生啊，发现了这种水肿啊，我们医生啊一般呢除了手术治疗，哎，我们可能一期二期三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药物来帮助大家消肿吗？
2: 的确是，这个水肿呢在临床中呢经常需要开具一些药物啊，但是这些药物呢我们一定要针对啊水肿的原因啊，我们患者朋友呢千万不要自行买药服用。比如说对于静脉性水肿，那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叫静脉活性药物，那它的作用呢就是改善静脉循环，减轻这个静脉血液的淤滞啊，它的机理呢就是可以增强血管壁的这个弹性啊，促进血液回流，缓解水肿。对于心源性水肿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心功能不全或者叫心功能衰竭啊，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在心脏专科的指导下使用叫我们叫强心药物和利尿药物。对于肾源性水肿呢，那我们的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治疗肾病本身啊，配合利尿剂补充优质蛋白。对于淋巴水肿呢，那我们也可以服用这个静脉活性药物啊，也有改善淋巴水肿的作用，但它主要呢还是以这个物理引流、加压包扎还有

0: 平常应该预防一下这个静脉曲张，我们哪些运动对腿部的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啊？哪些运动可能会加重这个静脉曲张呢？我们请刘斌主任说说吧。
1: 这个就比较多了。其实像一些慢走啊、快走啊、骑车呀、慢跑，包括瑜伽呀，这些所有的话可能会调动或者说激发这种小腿肌肉，能让它产生一个肌肉泵作用的运动呢，都是可以对。

0: 吨，其实对下肢的静脉压力是最大的。包括像一些像竞技性体育，你短跑那种很猛的那种发力啊，或者说大运动量的那种长跑啊，高强度的骑车呀，相对来说对下肢的血管的静脉的功能压力比较大，所以不建议呢就是负重深蹲、负重训练，会大幅的增加下肢压力。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如果不是那种职业运动员的话，我们尽可能避免一个高强度的快跑啊、冲刺跑啊、长时间的爬山啊、爬楼梯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能减减体重就减减体重，减少一个回流的一个压力。
1: 所以我们说大体重啊也会对我们的静脉有一定的压力，可能也会是静脉曲张的一个诱因之一，是这样吗？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呀马上也就要到了，我们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主任和我们的刘钊医生，今天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有关我们静脉曲张会引起哪些腿部水肿问题的一些解答，非常的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王老师。
2: 谢谢王老师。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着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现在呢，随着这个科学研究的发展，听众包括咱们自己，也老学习一些健康知识，都知道日常呢，咱们的这个主食的饮食当中啊，应该增加一些粗粮，不能天天的这个精米白面。
0: 是，
1: 粗粮里边的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然后呢，对于很多的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它更适合粗粮，不怎么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升降糖，对吧？而且呢，这个粗粮里边还有一个品种就是玉米，就是一个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
0: 是，
1: 您看，好多人对于玉米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对于周老师这样的，还有包括我们有些上了岁数的四五十岁的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听众来说呢，可能对于玉米也有这种特殊的情感。
0: 没错，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由于这个误食啊比较频繁，所以呢你就得吃玉米啊，是吧？所谓的精米啊、白面呢、啊，相对比较少，哎，所以对于这个玉米呢还吃出情节来了。
1: 对，哎，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粗粮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叫做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又能满足您吃粗粮的健康需求，又能满足营养需求，同时它吃着味儿还那么香，还不用咱们太担心消化的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玉米糊它比玉米其实更好消化。
0: 没错，因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啊，就来回去筛呀，让它细一点。但是现在呢，咱们可以了啊，就用低温的研磨的玉米粉来做这玉米糊，特别细，而且呢利于消化啊。那对了上年纪的人来说呢，玉米糊的好处就更实在了，比如说牙。

0: 牙口不好的啊，不用费劲的嚼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
1: 哎，有的那些营养科您发现没有，配餐说有的时候要吃点什么半流食什么的，这玉米糊也是一好选项。
0: 没错，
1: 因为不会给咱们的肠胃增添负担，又保证基本的营养和科学，这个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

0: 玉米的本身的膳食纤维呢就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呢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它能喝。哎，好多人说哎吃主食我怕吃多了怕这个糖啊，这个玉米的它本身这个糖进去以后呢它波动就比较小，这得归功于玉米里边的这个抗性淀粉像海绵似的慢慢释放这葡萄糖。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您平常哎对于糖比较在意的话，喝这个玉米糊，吃点玉米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不是
1: 个简单的玉米糊，
0: 周老师那个您小时候那种了，就是给它弄成碎碎的，然后再筛几遍，
1: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简单的了。
1: 嗯，
0: 它里边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的粉。
1: 没错，从口味上啊，从营养上来讲呢，就更加的细腻了哈。
0: 哎、比如说它里边加入了这个奶制品，也就是驼奶的奶粉。
1: 没错没错

0: 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的。
1: 是这么好的东西，很多人说是不是特别贵呀、啊？哎，还真能接受啊、今天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就是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给大家呢是四大袋，是500克一袋，也就一斤一袋，这就4斤了。而且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的独立包装，
0: 哎，非常干净，
1: 非常干净，非常讲究，保质期是1年。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大袋的赠品，等于这就是5斤5大袋50小包，
0: 在市面上的价格呢，
1: 袋是40块钱左右吧，
0: 对，要200来块钱了。咱们今天的北广售价是199，
1: 已经便宜很多了，
0: 已经便宜很多了。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惊喜，叫做北广的东桥堂回馈啊，就是买一组发一组，也就是说您同样花199块钱的价格，您收到的是10大袋10斤的玉米糊，而且这玉米糊里边还附配了，比如说驼奶粉呀、山药粉啊、猴头菇粉等等这些啊营养的这个补充，10大袋100小袋10斤的量，价格依旧是199块钱不变。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
1: 非常合算，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而且这个玉米糊啊，它并不难喝，而且还很好喝，味儿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您看，很多人喜欢这个玉米的浓浓的这个香味儿，这个里边是有的。而且呢，它相比于咱们平常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玉米粉啊，或者是这个棒汁啊什么的，它的质地更加的细腻，而且沏出来以后是浓稠顺滑的状态，不是稀稀拉拉的啊，喝的时候有那种浓郁的玉米香甜，然后我是觉得还有一点山药的清香和一点点驼奶的那个奶香味儿，
1: 对，
0: 非常舒服，喝进去后热乎乎来这么一碗，特别特别的顺滑，
1: 而且稀稠呢您自己来把握，是吧，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也不用浪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这个独立小包装，每袋就50克，还是挺方便的。另外它的配料表也很干净啊，

0: 糊，刚才跟大家说了啊，营养挺好的，
1: 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时候的记忆，
1: 没错，
0: 对吧？嗯。然后味儿也挺香的，
1: 对，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糊糊啊。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它很方便，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比如说独居在家的，或者说老两口什么的，或者是像我这样每天早上得赶着上班的，
1: 哎，
0: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个玉米糊的质地比较细腻，牙齿不好的，您咀嚼能力差的，但是也想吃点粗粮的。这个也能轻松地咽下去，
1: 味道非常好，
0: 而且它沏起来也特方便，两分钟。您开完袋以后，拿一干净的碗，里边呢倒点温水，
1: 温水
0: 和了和了，给它稍微泄一下，然后再拿热水一沏，跟沏那个藕粉似的，就越和越浓，越和越稠，然后越和您越能闻到那个玉米的香味儿。这么浓浓稠稠的一大碗。

0: 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2: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北京时间7点整。
8: 经济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员，长青店社工何成英，感谢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首先想跟您问一下，这个北方的红星宣讲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1: 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长辛店街道党工委就提出讲好家门口故事、传承好家门口精神、办好家门口实事的工作要求。那么我们在长辛店大街片的四个社区组成的党建联合体，就发动了社工和居民的力量，成立了北方红星宣讲团。我们主要呢是开展红色文化宣讲的志愿服务。我们在宣讲团里头呢，有我们的宣讲员，也有我们一些后勤保障的人员。那么首先呢，在我们的党群对面呢，是我们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那么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是在2025年5月1号我们长辛店开街的时候第一天就出现面向大众的，但是在这之前的10年左右呢，是由我们的长辛店和成功社区尹喜军书记，他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长辛店棚户区改造刚开始的时候，他当时看到居民们把一些长期不用的一些旧物就扔掉了，非常可惜，所以说他呢当时就有了这种想法，就收集一些老物件，那么居民呢就把一些不用的有点纪念的这些老物件的捐献给这个陈列馆。在这个陈列馆呢，我们原来是在社区和成功社区里面，后来呢因为咱们这条街开街了，然后我们街道党工委呢把这件事情呢觉得很有意义，就办了一个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实际上我们博物馆呢就是还是为了留住咱们长辛店的乡愁，记住以前，让这些老的居民回到咱们长辛店能看到这些老的物件，能勾起大家的一些乡愁。走过博物馆呢，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老爷庙了。那么老爷庙呢，原来供奉的呢是我们的关公，实际上它是在民国初期的时候，由当地的山西的商户他们组建合资，然后成立了老爷庙，实际上就是山西的会馆，会馆。它这个老爷庙呢，现在呢，有一个进去以后，我们能看到它现在是集福公社。这个集福公社呢，里头呢是可以打卡的。有一些比较好看的什么天降聚财呀。
0: 这往里走还有一个院子。
1: 对，有一个院子很漂亮，这个院子。那么我们走进老爷庙呢，能看见一个戏台。那么这个戏台呢，也就是咱们北京现存的古戏台之一。能看见它这戏台下面写着老爷庙三个字，然后上戏台上面有一个大鼓。那么我们长辛店每年呢，等于是正月十四还有我们端午节的时候，都会在这个老爷庙

0: 关于长辛店的历史，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我一直听说是千年长辛店，
1: 对，史料记载呢，从元代开始，长辛店就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古驿站了。那么原有呢长店和新店两个村子，长店在南，新店在北。随着南北交流的日益扩大呢，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里长街、长辛店的大街了。到了明清时期呢，长辛店也是进出北京的西南大门。

0: 街上，如果是上下颜色不一样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下面是旧的、老的砖，
1: 对，
0: 上面是新的砖。
1: 新的砖。
0: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真的是很用心啊。
1: 是，那我们看到长兴店第一理发店对面呢，就是我们长兴店的五教合一的第一个教，就是清真古寺。清真古寺。那么它这个古寺呢，据说也是民国的时候建立的，也是我们京西南比较有名的一个古寺。能看出这个牌匾呢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马本斋的儿子马国超，马国超提名的写的。那么在我们清真古寺的旁边，就是我们建党百年时北京市确立了31处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北京的革命活动旧址之一的长兴店工人俱乐部旧址。

0: 打卡的红色印记打卡册这些东西，我们在红色点位的时候有会有时候偶尔会有盖章的，可以拿着去参观完了去我们那儿盖章，
1: 对，
0: 去党群盖章的。
1: 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个，去到哪儿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再盖个章。
0: 对对对，是啊。然后后面是他真诚老师先生的画室，如果要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参观，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我们的长辛店大街的十字路口了，最中间的位置我们现在叫那曹家口。那么正中间呢会能看到我们的长辛来财和长辛来福一个 logo 在这里放着，很多人会到这里来打卡。而且左边呢我们能看见有长辛店三个字，它下面呢还有一些老的电视机和录音机，这些可以让我们打卡的地方。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有个高高的台，几个台阶，其实这几个台阶呢是我们平常居民晚上遛弯的时候到这里来乘凉，坐在这儿能看到对面的白墙，实际上那是个露天的电影院。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晚上还有周五的晚上就会有一些公益的电影放映，每天晚上。然后正好在长辛市集上呢还有烤串、麻辣烫这些天津火烧，这些我们长辛店的一些30多年的老的

0: 这真是承载着都不止一代了，可能是几代长崎电人的记忆。
1: 是啊，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我们待开发的区域，就是老镇更新还没有开发。在我们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火神庙。
0: 嗯，
1: 那么火神庙呢是始建于明代的，那我们看它的神门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砖砌仿木结构，有内拱旋门三间，丰户檐，西山顶，挑大脊。门额上刻有的那几个字儿，您能考考您？
0: 门额上那几个字儿，
1: 对，
0: 确实好像看着挺眼熟的，是什么剑？这您直接公布答案吧。
1: 敕建严作善庆宫。
0: 哦，
1: 敕建的意思呢，就是皇帝下命修建的。
0: 这么个意思。
1: 对，这个严作善庆宫的意思呢，也是延年益寿，保百姓一方平安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长辛殿的八个红色点位之一。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工人俱乐部了。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呢是二七惨案长辛殿旧址，也就是警察局驻地的旧址。
0: 这个火神庙以前是以前的警察局驻地旧址吗？
1: 对，在民国的时候，他当时

0: 捍卫信仰，构筑起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1: 嗯，
0: 那么我们能看出这展厅第一张照片很大的这幅呢，就是我们的李大钊。
1: 嗯，最中间的。
0: 对，创坛三区。这张照片呢，也是我们李大钊，当时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走向脚前架之前的这张照片。可以看出头发已经被剃去了，露出了宽阔的额头，浓黑的双眼，眼神如平日在北大上课一样泰然自若。
1: 嗯，
0: 那么我们左边的这些照片呢，是我们的革命先驱们他们曾经来到长宁殿，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妙伯英、张太雷、陈维仁、张坤弼、王富生、王有德和王德三。
1: 嗯，
0: 那么在右边呢，是我们的二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先进的理想和理念，
1: 对，
0: 现在我们还是一个学校，现在变成了丰台区昌西店第一小学。
1: 对，
0: 大家如果要是通过我们的背景音，其实可以听到里面孩子们是非常的热闹的，
1: 是是、
0: 啊、充满活力的、
1: 对，那我们能在大门口能看见有一棵古槐树，这个古槐树呢应该是有近200年了、它的北面就是北配店，也就是昌西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的旧址。
0: 我们现在虽然进不去，但是我看它的这个建筑应该还是老建筑，
1: 对吧？对，是
0: 啊、就是重新粉刷了一遍，
1: 对，修缮了，
0: 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老建筑的痕迹。
1: 那么我们昌西店的8个红色点

0: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是
0: 啊，因为我们是在1921年1月1号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呢是分为日夜两班的，
1: 嗯，
0: 日班呢是职工子弟上学，夜班呢就是工人来上课，
1: 嗯，
0: 都是不收学费的，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教员们也主要是由咱们北京早期的党组织成员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员来担任的。
1: 进到这里面之后，我本来以为这里面可能是一个屋，没想到这里面是一个
0: 院子，
1: 还挺大的。其实
0: 是这个院子呢，是坐东朝西的，是一个小三合院民居，正房在东边，原有三间呢打通后作为教室使用，南厢房呢是教员们的起居室，北厢房是教员们的办公室。好，我们可以进入这个东屋正房教室去看一眼。走进教室，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原来是一个三间房子，然后打通后作为了教室。那么我们看见那教室呢，也是窄窄的一条，一共有三列课桌，共摆放了八排。那么北墙有一黑板，黑板上写着"劳工神圣"四个大字。在1921年春节前呢，李大钊就在邓中夏的陪同下，来到了长辛店，也来到了我们的劳动补习学校，给工人们讲授了"工人是天"的一个小故事。
1: 是啊，现在这个里面呢，还都是整齐的书桌，还有毛笔，是吧？
0: 对。那我们看见那个墨盒，那个铜墨盒里头有一个原件，这个原件呢，是我们27纪念馆馆长刘德华。老师捐赠的，那个呢是他当时他爷爷就是在这里给工人们，讲授课的私塾老师、那您看他现在，他呢现在本身呢也是在我们的馆里头给大家讲授红色的文化知识，可以说也是一种传承。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南厢房呢，现在里头呢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大事记，这里头呢是记载了，我们劳动补习学校从开始建立到后来，1923年，2月7日才发生以后就终止了。北边呢是一个播撒火种的一个展览，里头呢是一些来到我们劳动补习学校给我们工人上过课的，当时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劳动补习学校的学习啊，使我们长辛店当时的铁路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老师们呢在这里给工人们不仅讲授文化知识，还用深入浅出的方法呢就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在提高工人文化知识的同时提高工人的政治阶级觉悟啊。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呢，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就是工人骨干，比如像史文斌、葛淑桂、康景兴、王俊、杨宝坤等人，他们都是我们当时成立工会，一些骨干。在1921年

0: 主要交通的这样的一个试点的运营，所以呢，您看到它已经路宽现在达到了14米了，
1: 特别宽。
0: 对，而且你看两边啊，其实大家都是能感受到很多耳熟能详的店铺，
1: 对，
0: 比如说霸王茶姬，
1: 对
0: 啊，还有咱们这个金友居啊，旁边的这个涮肉
1: ，对，
0: 哎，南门涮肉这一块呢，都是我们为周边的居民，特别是附近的啊，能找到咱们干净啊，这个卫生，同时家门口就能吃到的啊，这些东西我们引入进来，当然也包括年轻人喜欢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多乐甜品等等等等的。
1: 是，就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两排的店铺。他们那个楼是新盖的吗？还是也是城市更新项目？
0: 也是我们城市更新的项目。当然了，您可以看到啊，它真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地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旁边有一个建筑，它的建筑模式我们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现代。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用的那个外立面的砖，其实是我们的老砖，是在我们城市更新当中我们把一些老砖保留下来，用在了这个建筑上面，也是。这个新旧融合的一个体现。
1: 是啊，那长辛店大街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曾经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最佳实践奖。那接下来呢，您能不能带我们在咱们长辛店城市更新展里面一边逛一边帮我们介绍一下长辛店的城市更新
0: 啊？当然好啊，那首先我们站在外面啊，就能感受到其实呢，它是我们一个历史的保留建筑，原来这块是一个回民食堂也是我们一期保留建筑之一。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作为长辛店的城市更新展了。那我们一

0: 个二七大罢工、二七惨案。
1: 嗯，
0: 那在我们长辛店大街上呢，就有四处的红色点位，那还有四处呢，也是在我们二七厂附近。所以来我们这儿啊，如果是研学，哎，是一个非常好的线路。有很多研学线路呢，它会分时期，一般的来说，先去从城里出来，先到卢沟桥。宛平城，然后呢到我们长辛店歇个脚吃个饭，然后下午呢在我们长辛店感受一下红色的文化，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艺术大师的工坊，
1: 嗯，
0: 那在这里还可以做一些手工制作。
1: 嗯
0: 嗯，那您看到这个板块呢是我们长辛烟火，其实您看到这几个图啊都是我们在长辛店城市更新之前找到了当地的老居民，经过他们的口述啊，我们总结出了一个高达75万字的这样的一个资料记载。那经过这些老人的口述之后，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当时的长辛店啊，这个玩乐食物，还有他们家的位置，以及这个便利出行，比如说火车、公交啊，还有你看，还有他们工作、上学的地方，包括呢，你看这还有传说地图、商铺地图啊、观景地图，面面俱到。啊，我们也是根据这些啊，当时长辛店的老居民给的这种口述材料，我们也是保留了很多，比如说您看这里的照相馆。
1: 嗯，
0: 啊，还有我们这电影院啊，都是我们后续啊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啊把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您看到这个长辛店这个整体上方俯瞰这个地形啊非常有特点，它是东部高和西部高啊，就是这叫同帮铁底一条船，什么意思呢？从上方俯瞰啊，它就像一个船的船底一样。
1: 嗯
0: 啊，你看这一条主街就是咱们长辛店大街，而这一条一条。

0: 目前这个长兴第二期呢，第一期的话已经全面对外开放了，那我们第二期呢也在建设中，第三期的规划也基本上完善了，那也希望啊，在我们这个整体提升品质的同时呢，也让长兴第二呢有一个全新散发活力。在此呢也是诚邀各位朋友有时间来我们长兴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长兴店常来长新。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来长兴店逛一逛，可以感受到这儿的历史，这儿的人文，以及城市更新后这儿的时尚还有艺术氛围。
2: 走在长兴店的街头巷尾，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能看到北方的红星这五个字。没错，这里就是北方的红星升起的地方。100多年前，微光从这里亮起，照亮了后来的路。如今长兴店正在经历城市更新，老房子还在，老街道也还在，但是街上多了很多的新店铺、新面孔。红色记忆没有被时代冲淡，反而在更新当中被更好地保存了下来。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长兴店的交通提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可以选择长兴店国潮时尚街区3号停车场，或者是5-1以及5-2停车场。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可以选择地铁14号线到园博园站 C 口下车，再换乘公交391路或903路，坐5站地到长兴店南口下车。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悦，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

0: 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